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昨天晚上打雷的时候，炯炯有神是正好在外面开车是吗？这应该是高架，这是上高架旁边，他拍到了一个完整的闪电，看到没有？这还是黑的啊，然后这亮起来了，
1: 好大的雷，
0: 这儿然后滑出来了，这这么长，我的天哪！但是非常非常棒的是，它是行车记录仪，就是说他看到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用手机拿出来拍，然后他也很有安全意识，是后来在行车记录仪里面截的图，对吧？昨天晚上8:40左右。谢谢你的分享，哇，就是那个很刻板印象的闪电，就是你在很多那个电影电视剧影视作品里面，就是那种每次有那种震惊的事情要发生之前的那种闪电一模一样。谢谢你的分享。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怎么答的题，刚刚给大家留了个题，喜羊羊跟灰太狼里面的主要角色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的品种都是绵羊，请问这是真的吗？我们的这个小听众啊，落月溪说他觉得是真的 A， 然后他还说精灵姐姐，我在星期六星期天你们不上班的时候，我和我哥哥在模仿你们俩
1: 啊，
0: 模仿我们俩上节目是吗？争取以后真来上节目啊，有空真来玩啊，
1: 说话得算数啊，小朋友不能撒谎。
0: 看大家怎么答的哈，不晓得稻草人选 A 真的，他觉得他们确实都是绵羊。王依依说有一个不一样，但是我忘记是哪一个了，所以我选 B。 折翅的飞人选 A，然后拂晓的稻草人说只有暖羊羊不是绵羊，可是我刚出的这个题里面没有暖羊羊，我是说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没有暖羊羊啊。然后黑总有点过分了啊，说他们是不是绵羊我不知道，反正都可以做成烤全羊。
1: 倒是也没毛病，想吃啥就吃啥呗。
0: 秋脑袋的说，哇，题目上难度了，我把在我旁边熟睡的侄子叫醒，问他都是绵羊吗，他说都是绵羊，所以我选 A。 然后姚奶奶说选 B 不是绵羊，只能说大多数是绵羊。拂晓稻草人说盘羊是纯野生羊类，特点就是体型大，羊角弯曲，是二级保护动物。赵赵说选 A。 小羊说休年假，这周请假不打卡，批准了。有空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上哪玩了，分享分享出去好不好玩，吃点好吃的啥的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行了。梁少选 A， 樱花盛开风，九段熊都选 A， 杜也选 A， 李不懂选的是 B。 我来跟大家好好说说一个事儿啊，当年在看这些动画片的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是没有纠结过这些羊是不是一个品类的。打个比方说，刚开始看海绵宝宝的时候，海绵宝宝大家看过吧，你有没有想过海绵宝宝其实不是海绵爸海绵妈的亲生儿子？就是后来你长大了之后，你仔细回想，海绵爸海绵妈是不是圆圆的？
1: 是，
0: 他们是海里的野生海绵，但是海绵宝宝是方方的，一看就是人类切割出来的一个人工海绵，所以海绵宝宝不是海绵爸，
1: 所以他是
0: 他不是海绵爸海绵妈的儿子，
1: 他是试管，
0: 他是收养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羊羊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品种，只知道他们都生活在青青草原。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按照官方设定来讲，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都是绵羊，但是沸羊羊是苏格兰黑脸羊的后代，它 他的爸爸叫贝克汉阳，你一听他名儿就不一样啊，贝克汉姆嘛，是个外国名儿。所以他皮肤偏黑，不是他爱运动晒黑的，是真的他品种就不一样，那是苏格兰黑脸羊的后代。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动画，它那个原型也是苏格兰黑脸羊
2: 啊。
0: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动画的名字了，反正是品种不一样。然后对，说对了，刚刚有朋友说对了，青青草原上面还有盘羊，还有山羊，还有羚羊。
2: 就是说，它那个草原啊，生物多样性确实挺丰富的，
0: 对，羊的品种很多。
2: 一个草原的满足不同种类的羊们在那上面。
0: 但是如果你去深究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绵羊不太可能跟山羊生活在同一个区域，
2: 是，
0: 对吧？但是当时在看的我们小的时候是不会纠结那么多的，没想过。你 看
2: 谁琢磨他？
0: 对啊，你哪看过？你想过这些羊是不是同一个品种？哪想过海绵宝宝是不是他爸他妈的亲生孩子？
2: 眼睛这个，
0: 而且那蟹老板都能有一个是，那是大象还是啥？叫善，
2: 那个鲸鱼。
0: 对啊，他都能有一个是鲸的女儿了。
2: 收养的吗？收养的
0: 。所以其实小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在乎，就设定我告诉我们海绵宝宝是他爸他妈的儿子，然后那个鲸确实是蟹老板的女儿，我就接受了这个设定，没有怀疑，很自然的就接受了。是后来我们长大了以后我才发现，哦，好像不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一些博主啊深究，比如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们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2: 啊？
0: 啊，

0: 然后月薪大概是多少
1: 啊？还能推测出来？
0: 推测出来，对。然后包括就是捋一捋海绵宝宝他们这个动画片里面所有的这些人物逻辑关系，然后比如说汉堡王一个月到底发多少钱工资，还有刚刚你说的，可能就类似于这种喜羊羊灰太狼里面的每一个羊的品种，哪个更值钱，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2: 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假的。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都是绵羊，但是沸羊羊，它是苏格兰黑脸羊的后代，所以它的品种不一样，它不是绵羊。你答对了吗？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8: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8: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9: 加油，早上好，
10: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8: 早起听天气，

0: 刚刚过去的整个七月，湖南多地降水相比常年同期明显增多，部分地区呢偏多五成到一倍。其中七月中旬前期经历了一次强降雨过程，虽然大暑节气前后迎来了一段时间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不过呢后来我们又受到台风红霞外围云系的影响，迎来了一轮强降水，高温天气得到短暂的缓解。最近几天呢倒是开启了闷煮加午后阵雨的模式，白天晴热，午后阵雨准时报道，湿热交争，所以建议大家外出记得携带晴雨两用伞。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27到36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级，27到34度。五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级，27到33度。六号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风2级，27到33度。

0: 咱们湖南有一位饭店老板最近轻伤头脑，也是获得了全网的称赞啊，而且眼光也是格外的好。首先他们家饭店吧生意挺好，来吃饭的人多，所以呢忙不过来呀，后厨前厅可缺人手了，于是就贴了一张招聘启事，想呢招一个暑假工，月薪3000块钱，主要工作呢端端盘子、收收包厢、擦擦桌子、拖拖地
1: 啊。
0: 结果呢来应聘的小伙子一亮学生证，哦呦，211高校在读本科生。
1: 嗯，
0: 老板当场就愣了，心里大概在算账呢，3000块钱雇个名校生来端盘子，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啦？
1: 老板毕竟是开饭店的，脑子转得快呀，没让人家人去端盘子，反而专门腾出了一间最安静的包间，把自家孩子领进去，来让他辅导英语、数学、物理，全天儿的。更绝的是啊，这老板转头就把孩子本来花12000报的暑假班给退了。哎，你算这笔账啊，花3000请了个一对一家教啊，还是211的高材生啊，退回来12000，净省9000呢。网友们说的很精辟，到底还是饭店老板啊会算账。
0: 消息一传开，网友们都给老板支起了招，老板你要不在门口你立个大的那个牌子，那个海报写上211驻场辅导，吃饭免费送客。
1: 哎呦我天，
0: 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顾客带孩子来吃饭，孩子去学习，大人安心用餐，饭店那翻台率那不得翻倍啊，这商业闭环听得我都想入股了。
1: 老板后来的视频里晒出了成绩单啊，自家孩子拿了92分啊，12000的班可能听不着个响，现在3000块大力出奇迹啊，性价比绝了。网友们一边喊倒的喊话啊，说涨工资你给他涨，寒暑假还得续约呢，不然这么好的老师，隔壁火锅店的老板怕是要连夜挖人了。
0: 你看思路打开很关键，有的时候吧，贵的不一定对，合适的才是宝。一个愿意辛勤劳动端盘子挣工资的名校生，一个敢于退掉天价班全心信赖的老板，再加上一个不负期待考出92分的孩子，哇，三方都是赢家，唯一受伤的可能只有那个被退费的培训机构了。

0: 集中供暖咱听过啊，说实话咱们湖南人也很羡慕，
1: 嗯
0: 啊，咱们这儿没有嘛啊，但集中供冷你见过没有？
1: 这是有点小众了
0: 啊，你也没见过吧？
1: 太少了
0: 啊。这两天在江

0: 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三十五度算啥？35度。但是呢，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温度却不到26度，这么神奇吗？
1: 啊，
0: 没有开空调哦，就是台式的、立式的，那个什么中央空调都没开，26度。这份凉意来自哪儿呢？来自地板底下地暖管里头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里所享受的这一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了，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用的供暖的这个管道网络给用户家庭降温。相关部门表示啊，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计划大面积推广这种供冷方式。
1: 听明白了啊，同一套管道，冬天供暖，夏天供冷，两个季节都能利用上啊，环保还节能，赶紧推广吧，这玩意儿真是让人羡慕。
0: 但是作为一个湖南人，想到的就是江苏也供暖啊。
1: 他们冬天
0: 江苏也算北方吗？
1: 挺冷啊，在我们觉得它算南方啊，它秦淮以南嘛、
0: 啊。
1: 但是那南京那冬天可老冷了。
0: 他们也供暖，我们为什么不能供？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谢谢蔡球的补充。是的是的，有个动画片的主角是小黑脸羊的，就是那个小羊肖恩。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小羊肖恩就是说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的沸羊羊跟小羊肖恩里面的羊都是一个品种，都是黑脸羊。梦幻联动了算是。苏格兰黑脸羊啊。最后提醒大家啊，想买这个山茶华香奈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就之前包括在我们的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获得过这个小样的30毫升装小样的朋友们哈，如果用了就确实觉得好，然后想买的话，这个时候是很好的一个下手时机了。因为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正装呢，你去官网买的话是520块钱一支，两支的话是1040。但是今天哈，我们给大家非常实惠的价格是380块钱两支，380块钱你可以买到官网要1000多块钱才能买到的两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正装啊，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不要觉得啊这么便宜啊，可以说是打个3折的价格啊，这么便宜是不是说没两天就过期了？不是啊，还可以用20个月呢，到2028年4月份呢哈。正品正装啊，蚂蚁链溯源可以直接查到它的各个信息哈、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洁面啊，清洁面部洁面啊，洁面两个字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先领一个优惠券，然后再去点链接下单。如果你要不先领券的话，最后就会买贵了啊。我看看不领券大概是多少钱。不领券就是460，领了券以后380，不领券白白亏80块钱。所以一定要记得啊，领券的这个动作，回复关键词洁面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80块钱的券，再下单就可以380块钱到手两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各个海关信息啊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关键词就是洁面。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37分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啊，我看到这两天啊，咱们群里边不少朋友一直在讨论这个辣椒炒肉这个勾芡的问题啊，不知道各位都怎么看？反正以我观察下来啊，我发现咱们大部分朋友是接受不了这个辣椒炒肉勾芡的。那刚才杜哥在群里边说了啊，他说这个话我觉得很实在啊，就是重点不是在于勾不勾芡，放醋能不能放都不是这些问题。最离谱的是他说我们湖南辣椒炒肉就是这么做的。哎，我也是觉得啊，就是辣椒炒肉这个菜你要说勾芡，它也没到那种完全不能吃的程度啊，锅边烹圈醋说不定也确实可能 好吃，但是它不能说湖南辣椒炒肉是这么做的。我之前跟大伙儿分享过一个故事啊，我说我在来长沙之前，那时候我在成都啊，在来长沙工作之前我是没来过长沙的。然后那一年的跨年啊，出去吃饭去，一开始想吃海底捞啊，但是过年的海底捞啊，那排队排的都不行，晚饭时段已经排到半夜了啊，就那么离谱。那没办法，你不能饿着呀。同样的商场里边有另外一家啊，西贝油面，他们家不排队。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家不好吃啊，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说恰巧那天他们家没排队啊，进去就能吃，我就进去了。当时他们家上新了一道菜，就是辣椒炒肉啊，就湖南辣椒炒肉，就点了一份甜的。哎，我把那个服务员叫过来了，我说你好，咱们厨师是不是放错料了呀？啊，这糖跟盐是不是弄混了呀？我说这辣椒炒肉为什么是甜的呀？他说湖南的辣椒炒肉就是甜的。我说我没去过湖南，你别骗我啊。他说我们的菜品一直是这样做的啊，上市以来呢，这个口碑一直不错啊。这个先生，你再多品尝一下，那意思就是我的问题。可惜啊，我来长沙呀，吃了咱们湖南的辣椒炒肉之后，我一直没机会回成都去找他那个人理论啊。那你说理论有什么用呢？啊，那菜也不是他做的。啊，所以这个关于辣椒炒肉能不能勾芡这个事儿啊，各位是怎么看的？可以在群里边咱们互动讨论一下，好吧。

0: 最近有话题特别火，说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这前段时间正好就是和我新砍子上了，说我退了一件衣服，然后快递小哥打电话说：“你好，取件码是多少啊？我先把单子录进去，省时间。”我一想啊，人家风里来雨里去的，每天跑那么多件不容易啊，就给人家发呗。结果呢，我把那个码发了，发完他消失了。这系统显示啊，退货运费险已失效，我还倒贴12块钱。你想我为什么退货？我想止损呢，结果不但没止损啊，这损害还扩大化了，亏了一杯奶茶。这叫退货亏损险。那一刻我明白了，在系统和快递员之间啊，有一个看不见的传送门，我没赶上。其实我这算好的，只是损失了运费险。有个网友说呀，他也是提前给了取件码，结果快递员3天没来啊，在线云滥收。你问快递员，你说什么时候来拿呀？他说快了快了，进电梯了。他这个快了可能是半个小时啊，也可能是3天之后啊，然后第4天你的包裹就找不着了。这姐们儿一下子懵了呀，赶紧找商家去。商家说你找快递公司啊，快递公司说我们查了，那个收件的快递员啊是临时工，他不干了，而且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给了他什么东西，万一你给了他一块砖头呢？您这叫什么？这钱货两空啊，那货不见了，钱也回不来了，还搭进去一个悬疑剧情。我后来才明白，这个取件码啊，它不是一个开门密码，它是潘多拉魔盒的钥匙。你把码一给，在系统层面，你的包裹就已经坐上火箭飞到半空了，它已经在数字世界完成了投递。大伙儿不要忘了，取件码泄露的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包裹容易被冒领。提前给取件码，万一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到，人家直接去驿站把你东西提了。你以为你退的是货，其实人家提的是你的盲盒，你还在家里等退款呢，那边已经有人拿着你的退货商品啊，上二手平台开箱去了。当然啊，大部分快递员都是好人啊，但是咱们不能赌人品，就像你不能因为见过好人你就半夜给陌生人开门，对吧？所以说啊，这个热搜它也不是危言耸听，这里边全是坑，而且坑坑相扣，环环相连，比密室逃脱都严谨。那商家说了啊，说你找快递公司，快递公司说显示你的订单已揽收。这时候你才明白，取件码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快递界的死亡笔记啊！以为你只是发了一串数字，实际上你是签了一份我同意我的包裹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量子纠缠的协议。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说了，那我不提前给码，快递员非得要怎么办呢？可以先听一听律师怎么说。在法律层面上，快递交接的瞬间风险才会转移，但现在的情况是取件码一旦录入后台，系统就亮起了绿灯你去联系商家退款，商家一看后台说揽收了呀，你找快递去，这时候举证的压力就全到你身上了，你得证明这个码虽然是我发的，但是货我真没给他，这个难度就不亚于让你证明我是我。你费那劲儿，你不如当初多走两步，你下楼把那快递寄走呢。所以说这类血泪的教训啊，总结出了一个生存法则，就是不要提前给取件码，你就把它当成你的银行卡密码啊，当成你手机最后 1% 的电，把它死死攥在手里。这叫什么呀？这叫仪式感，这是对运费险基本的尊重所以下次快递员再火急火燎的给你打电话问你取件码多少，你就像个霸总一样慢慢悠悠的充满智慧和掌控力的说咱们当面面谈吧。当然如果说你已经中招了，也不要太难过因为至少你获得了丰富的维权经验呢。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报时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微信。

0: 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关于勾芡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可以讨论一下子。我说实话，我很惭愧的啊，我有点羞于启齿。其实我是一个做菜喜欢勾芡的人，我东北菜有很多菜都勾芡啊，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炒的蒜苔、炒豆角什么都勾芡啊。但是一家一个做法，我不能代表整个东北，因为东北太大了啊。我只能说我们家啊，还有我身边的一些同学朋友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一些家常的炒菜啊，勾点芡也可以啊，我们完全能接受，勾不勾芡都行。那么中餐的烹调技法啊，千千万万啊，提到勾芡大伙肯定都不陌生。但是呢，勾芡也有勾的好的，有勾的不好的啊。那芡汁一下锅啊，有的那成坨成块了啊。所以说呢，芡勾的不好的，你这菜还不如不勾啊，不如不勾芡。那勾完芡反而把那菜毁了啊。所以说这一小小的芡汁里边藏着不少的门道，比如说应该用哪种淀粉啊，啊水量怎么配比啊，甚至入锅的时机啊，大有讲究啊。没有说你刚那个把菜下锅，然后你就赶紧就勾芡的，没有啊。勾芡啊，是菜在出锅之前的一个重要工序啊。北方的叫勾芡、爆芡啊，南方有的地方叫打芡儿啊，也是着腻儿啊。当然，这是北京话儿化音，听着不太像南方的叫法啊。然后呢，勾芡这个技艺啊，其实你要往前了去推导的话，能追溯到宋朝。简单来说，就是菜在快出锅的时候淋上一点这个调好的芡汁，让这个汤汁变得更加浓郁哈，然后把这个调料的味儿啊给它锁在食材上啊，它好挂汁嘛，对吧？比如说咱们中餐啊，就讲究五味调和啊，然后勾芡呢，它就是调味、增稠、亮色、保温啊，这些功能它都有。比如我们最熟悉的这个麻婆豆腐啊，它就得勾芡啊，糖醋鱼啊，它得勾芡，咕老肉啊，都得勾芡啊。像我们东北菜啊，东北菜起源于这鲁菜啊，他们这个渊源很深。这鲁菜呢，就讲究这个浓油赤酱，对吧？味道比较醇厚，它得入味儿。就是勾芡呢，就比较常用这个爆芡啊。爆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淀粉啊，得调浓稠一点啊，然后最后你把这个芡淋在锅边上，大火收汁儿，十秒之内你得出锅。这是我们鲁菜啊。然后川菜那边呢，这麻辣鲜香啊，它层次得丰富啊。比如说这个爆炒腰花，它就属于是爆芡。那麻婆豆腐那种呢，它就是一点点往里边勾这个薄芡啊，让你这个豆腐啊，这个菜啊显得轻薄透亮啊，不会感觉黏腻，它也不抢味儿。因为再往南走啊，到了这个广东啊，人家那边做粤菜啊，粤菜那边有一个叫法叫玻璃芡啊，就玻璃芡啊，薄薄的一层啊，比如说做的那个蚝油冬菇生菜啊，就是典型的就是玻璃芡。而关于这个勾芡这个事儿啊，反正每个人每个看法，口味也不一样啊。你要是心里边有这个相关的看法，也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号啊，或者咱们的听众群当中互动讨论啊。

接下来说的这个消息啊，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听了会觉得天塌了。用吸管杯喝水的人哎，就要注意了。说北京啊，有这么一位张女士，最近他们家孩子突然腹泻不止，还伴有咳嗽。一开始啊，家里人各种排查啊，孩子是不是吃坏啦，是不是着凉啦，啊，肚脐眼冰着啦。最后排查了一圈，哎，凶手找。

0: 着了，就是那孩子每天都背着的那个可爱的吸管杯。那张女士崩溃了，那杯子我天天给他洗呀，每天冲完就盖起来，多干净啊。但是当张女士把那根吸管拆开，把接口处的硅胶圈抠出来那一刻，家人都傻了，那接口处布满了黑色的霉菌，这哪是水杯呀，这是致病菌的五星级度假村。哎，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吸管杯这个东西啊，它算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伟大发明啊，结构呢却比你的工资条都复杂。吸管里头弯弯绕绕啊，有重力球，有硅胶圈啊，你以为你在清洗，那细菌在角落里边就偷摸看着你。哎，现在别忙活了，你又刷不着我，你洗它何必呢？这时间一长，吸管里边就积了一层膜啊，滑溜溜的细菌呢在杯子里边开 party。 那细菌和霉菌最喜欢什么环境呢？温暖潮湿密闭。而吸管杯内部啊，正好齐活，你每天喝的不一定是水啊，有可能是细菌的泡澡水。那有人说了，我就装白开水，纯的，那能脏哪儿去？啊，就好比你问说，我每天都在卧室睡觉，我不出门，这床单怎么变黑了呢？吸管杯的结构很复杂啊，死角多，长期潮湿啊，这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而且你每次喝水，你嘴里的唾沫星子啊、食物残渣，还有早上没刷干净的那点牙缝里的灵魂，你顺着这吸管倒流回杯子里了。哎，夏天天一热，杯子里边这温暖潮湿啊，密不透风，这条件都集齐了啊，这细菌在里边就开 party 了啊。所以说你喝上一口提神醒脑，喝上两口肠胃开始造反。啊，专家说了，吸管里藏着的那都是肠道致病菌天团啊，有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菌。喝下去反正都是急性肠胃炎，就让你在马桶上面你就思考人生去吧。啊，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霉菌啊，比如什么曲霉菌啊、青霉菌啊，啊，他们那个孢子啊会顺着水雾吸到你的肺里啊，之后呢你会以为你好像感冒了，实际上是肺里在长小蘑菇。这孢子呢随水雾吸到肺里边啊，轻则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重则呼吸困难。哎，你有一朋友说了，说那妈太吓人了，那我就不用吸管杯了呗，我改长口杯可以吧？哎，可以啊，但那玩意儿容易洒，所以说也不是不让你用啊，你用的时候你注意点啊。另外呢，你用之前啊，可以深度消毒一下，比如烫一烫，对吧？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吸管杯，就记住了啊，即用即洗，定期深洗啊，不要等杯子有味儿了你再洗。你就像感冒已经发烧了，你就开始想起保暖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晾干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潮湿才是细菌最爱的环境。你要是洗完直接装回去，那不叫清洁，那是给细菌安排二次入住。而且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啊，建议每三到六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者变色就赶紧扔了啊，发黄了、变味了、洗不干净了，该换就换，那玩意儿你跟他讲什么感情？我真的见过有人啊，杯子里那水喝完了直接就往里续，那底层那个沉淀物都滑溜溜的，都快长珊瑚了，那还从那用呢。我说兄弟你不洗洗吗？啊，哥们斜了我一眼说，这叫养杯，跟紫砂壶一个道理，咱爷们喝的就是包浆。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哎，听到杰伦的这首音乐啊，就仿佛回到了啊多年前的一个盛夏。那时候我读中学啊，购买了人生第一把吉他，然后开始跟我身边的同学啊，还有那些弹的比较好的那些老师啊，开始照葫芦画瓢，在家里边开始滋哇乱叫的，按我妈的话讲就鬼叫啊。一开始那调也弹不准，那唱歌这扯着嗓子啊，青春期嘛，觉得自己老帅了啊。那话说回来，到了夏天啊，你这个脸上容易出油啊，这个面部容易啊红啊，容易敏感啊。护肤千万步，清洁第一步。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上架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150毫升的正品正装，咱们今天买一送一啊，380块钱，今天到手两支啊，每支200块钱都不到。香奈儿的洁面啊，朋友们。这山茶花的洁面啊，味道非常好闻啊！因为我们之前往外送过这个洁面的小样，同款的小样啊。那么听众朋友用了之后都是很好，然后陆续下单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囤货今天这一单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的话呢，150毫升啊，今天到手两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洁面"啊，洁面乳嘛，回复关键词"洁面"。然后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到手就是380块了啊！记好了关键词"洁面"。

0: 小时候现在啊，这个朋友们就越来越精细了啊，家里边家家户户的就很多都养宠物啊，你甭管养什么啊，养小猫啊小狗啊，有想养个小王八啊，我见过在家里边养那个什么 养那个小飞蛾的，嗯，也是挺小众啊，但是比较常见的还是养猫养狗的是吧。我发现啊，以前咱们买狗一般就是看什么呢，看毛色看品相看血统，现在不一样，现在啊买狗开始讲究色号了。说哈尔滨的张先生啊，朋友圈刷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哎呀那小毛色啊，那视频里边不灵不灵的闪着金光啊，那香槟色多高级啊，这以后你还得分什么奶茶拿铁色呀，燕麦米白色呀，高级什么莫兰迪灰，你看吧，以后肯定的。反正张先生一看很心动啊，一问价格1400块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那架不住喜欢呢，全款加运费直接转账。咱讲话了哥们儿，微信朋友圈买东西那是什么渠道啊，你不觉得就像在路边摊买 LV 买回来的蛇皮袋子也有可能它就是蛇皮袋子吗？显然啊，张先生已经上了头了，没有功夫想那些，就是喜欢。没过几天啊，这小狗到了啊，打开笼子一看，嗯，这小狗的颜色好像比视频里边浅了一点啊，问商家怎么回事，商家说这个灯光的问题啊，灯光问题。张先生一想说也对啊，我自己发照片也得 P 一下子嘛，那狗开个美颜怎么了，理解啊。商家还特意叮嘱说7天之内千万不能给狗洗澡啊，千万别洗啊，洗了就不漂亮了。那张先生一想，人家专业卖狗的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啊，听人家的准没错，就每天看着这小狗，心里边 还念呢，说再忍忍再忍忍啊，终于熬到第7天啊，兴冲冲的给小狗洗了个澡，哥们儿当场傻眼了，香槟色没了，哎，掉色了，变成白的了。大哥可能这辈子没想过啊，自己花1400块钱买的不是狗，买了一块遇水显色布。最搞笑的是，掉色之后啊，商家失联了。张先生反复联系卖家，对方根本不回，最后电话直接变成空号了。哎，很标准的结局，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啊，说消失就消失，绝不含糊。后来呢，有业内人士出来揭秘了，说这个呀叫化学染料伪装术啊，这些不良的商家就是用廉价的化学染料把普通小狗染成名贵品种，冒充香槟色、陨石色、稀有色，就像是你买那个白菜帮子，把根儿一切，涂点颜料啊，就说是红玫瑰，啊，也有可能告诉别人是染色康乃馨的。你说这商家是不是很损？他为什么告诉你7天不要洗澡？因为7天之后你就发现真相了啊，不是，因为7天之后啊，他就跑路了。微信转账啊，人跑路，你连个投诉入口都找不着。等你发现人家早就拿着你那1400块钱去染下一只狗了，说不定人家那染料都是批发的啊，那一桶染料能染100多只狗。所以说啊，人家不是消失了，是完成交付了，交付的不是宠物，是一堂生动的防诈骗教育课呀。以前啊买东西我们最怕的是实物与图片不符，现在更高级了，直接是实物会自己变更。而且这事儿最让人难受的还不只是被骗钱，而是被欺骗感情。就像是你点了一份黑椒牛排啊，吃到一半了发现其实它是调味调得很像牛排的豆腐。以前的骗局啊好歹还讲究个暴力啊，直接骗。现在不一样了，他开始让你体验。我建议啊，以后咱们如果买狗的话得带点职业装备啊，比如说你得带瓶卸妆水啊，见面先不要着急付钱，你拿那棉签蘸点卸妆水往那小狗腿上去抹一抹啊，或者咱们直接带个专业理发师去，打一眼就能看出来啊，这毛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漂的啊。汤尼老师一摸，哎呀哥们儿，你这狗这发质不行啊，药水用多了，做个护理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近日啊，陕西文旅部门遭到了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啊，对方的核心诉求是竟然要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啊，不少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平台上接触到相关言论之后已经产生了

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唐朝可移动文物高达342万多件，占全国总量的 6.25%。 从陕西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画、金银器，到锁阳城遗址保存完好的唐代古城形制，再到晋阳古城这一世界唯一可以完整展示唐代都城布局的大型文化遗址，每一处遗存都是唐代真实存在的铁证。虚无主义者无视一切考古实证，一切史料记载，仅凭主观臆造，大肆鼓吹，妄图让我们民族失去完整的历史依托和稳固的文化根基，这股歪风不打不行。面对这股唯史论的歪风，我们必须以事实为盾，以法律为剑，以教育为基，果断出击，坚决遏制。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这帮人的脑回路啊，他是只认老的不认好的啊。他们说历史上没有唐朝啊，但是在夏朝之前却可以有虞朝啊。那证据呢？没证据，反正就是有啊。最近云南昭通11岁的男孩离家走失啊，跳进玉米地之后呢，就消失在了监控里啊，引发全网关注。孩子的表姐赵女士表示说，孩子小豪啊找到了，这孩子躲在了一处控制的民房里边啊，就他自己。这套房子呀，原本有人居住啊，只是房主呢暑假外出啊，他就偷偷的躲到了房子里了。小豪在房子里边靠着煮面条炸土豆充饥，他随身带着一部无卡手机，因为之前连接过邻居家的 WiFi 啊，于是就在里边玩手机啊。说找到之后呢，这孩子精神状态还挺好啊，就是饿瘦了点啊，回家会好好教育他的。赵女士还表示啊，也要提醒大家要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批评，不要冲动出走，既让家人担忧，也让自己置身险境。通过此前的报道，我们得知啊，赵女士说呢，孩子平时比较调皮，喜欢玩手机，曾经被批评之后啊，拿走手机躲到别处去玩去，但是通常会在晚上回家。之前呢，那一次是外出之后晚上仍然没回来啊，奶奶以为和以往类似，所以就没有立即重视啊，要提示各位家长朋友看好孩子。记得给邻居家补上土豆啊。最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啊洋行派出所一名年轻的民警，因为一次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啊，这个调解意外火了。在点赞这名民警耐心调解之外呢，有更多的网友追问说，一道菜不合心意何至于报警啊。根据报道，日前啊，一名顾客在上海某家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里边有土豆，他们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不该放土豆啊，餐厅此举呢属于是欺诈，所以报了警。民警赶到之后呢，先是安抚顾客情绪，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称大盘鸡没有统一的法定配方，店家行为构不上欺诈。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呢同意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那大盘鸡是否正宗啊，当然可以讨论，一道菜合不合口味也可以商榷，但是餐馆已经明码标价，菜品中放土豆也不构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仅仅因为实际菜品与个人认知不符就认定店家欺诈，显然站不住脚。退一步说啊，顾客对餐品不满可以和店家协商啊，也可以拨打消费热线咨询投诉，仅凭主观臆测显然构不成报警条件。我支持啊，这事儿确实是不至于的报警的程度，但我之前说了，我确实碰到过辣椒炒肉放糖还勾芡呢，这事儿我到现在想起来都难受。昨天我刷视频看着一个事儿啊，说有一网友出去吃饭，吃什么呢？傣味餐厅啊，就傣族嘛啊，酸酸辣辣的啊，是傣味餐厅。结果最后那个味儿不对，而且是非常不对，网友就不干了啊，找老板过来理论。老板说：“你呀，可能没吃过正宗傣味。”网友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他是个云南人。他是个傣族。到这儿老板就承认自己做的有问题，协商一下对不对，就可以了嘛，对吧。老板说，云南菜分很多种，你从小吃的一定不正宗。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蚕丝玻璃瓶。每每看到一些精美的玻璃制品，总是会感叹它们流畅的弧度和曲线，以及恰到好处的透明度。而你大概想不到，这些身材完美的玻璃器竟然是用嘴巴吹出来的。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蚕丝玻璃瓶，身体非常轻薄，五色透明玻璃和白色不透明玻璃丝丝相间，螺旋上升，很像是一串轻轻飞扬的旋律，有一种少有的律动感。至于我的制作方法，其实和吹糖人的原理特别像。吹制的工人手持一条空心的铁管，一端是吹嘴，另一端是从熔炉里蘸一些玻璃液，然后再往里吹气，形成一个玻璃料泡。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模具，也可以直接放下模型，来一段自由发挥，说不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吹制结束以后，把它从吹管上敲落下来，就算是完成了。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蚕丝玻璃瓶，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

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说一说什么呢？关于这个这两年也是哈，伴随着像露营啊这一些这个新兴的休闲方式，再一次回温升起的叫做钓鱼啊，或者说是垂钓。爱垂钓的人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痴迷啊。但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他可能是这两年才忽然之间发现了，哎，这一类这个休闲活动的一些魅力所在。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今天的这份书单是别再高价求了，有20多本书再版了，我们从里面挑出5本来和您看一看这些再版的经典书籍。那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说一说今天要来围绕着这个渔具啊这一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古老的海洋文化，或者说滨海文化。生活在海边的人一定会对这个话题会非常的敏感啊，生活在内陆城市的我们当然也会非常好奇古老的海滨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呢。
1: 渔具列传，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一起来探索古老的滨海文化。

第一次啊，看到这种书名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就是觉得说这是一本讲钓鱼的书吧，或者是这是一本介绍渔业捕捞的科普读本吧。可是呢，随手翻开啊，你会发现这本书小巧，但是内容却非常的清奇啊。比如说书中开篇就给你介绍一些非常古老的渔具，比如说那个沪字啊，上海简称沪，有人说呢这是得名于当时的吴淞江的古名。那这个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沪它是在古代当中，古语当中是指非常古老的一种渔具。这江海之滨的潮水啊，卷袭着许多鱼虾，人们呢就会插下竹子或者堆起石头来截获这些水产啊。这种竹制的工具叫竹沪，那如果是用石头啊把它垒起来的就叫做石沪。所以沪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渔具之一，它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然这样的例子在书里面有很多哈，再加上这本书书名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字叫列传，那怎么看呢？大概是一本什么历史进程的书籍。可是你会发现这本书的后面讨论的，比如说这个渔网狩猎的情况啊，渔网使用的寿命，竟然用上千字的篇幅来列起方程式，建起了数学模型。当你觉得这又是一本具有科技色彩读物的时候，哎，你再翻一页，你发现作者记录了不少什么家族秘史、野史怪谈啊。如果你对这本书的可信度有所动摇的时候，你再看着全书遍布的隐语、插图、地方志、历史名人他的生平事迹，简直是丝丝入扣。其实我们也不必过多的纠结这本书的名字到底代表它是什么类别，无论是野史传说还是数学计算啊，是民俗记事还是文献考证，其实它都与一个关键词有关啊。这个关键词呢就是非常古老的

0: 文化。
1: 这本书的作者叫盛文强，是位海洋文化学者，近年来奔走于中国东南沿海，搜集整理海洋民间故事、渔夫口述历史，还写了不少涉及各类海洋题材的跨文体文章。今天这本《渔具列传》就是他的最新作品。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来探索一下古老的海洋世界。首先我们从渔具的故事讲起。
0: 其实渔具呢，它是一个统称。那翻开目录，全书正文一共六个部分。有趣的是，这六个部分吧，它并不是用章节这个叫法，而是叫什么呢？叫做列传，然后看你排序。列传呢，是史学家司马迁开创的。除了国家大事、帝王活动、贵族家谱之外，司马迁在史书里面还为许多性格鲜明的重要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一席之地啊，所以这就叫做列传。那有了列传的满天繁星，这史记的宇宙才会变得完满和恢宏。同样，古老的滨海文明啊，它也是由这一类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渔具支撑起来的。这些巨具呢，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承载着文化故事，那附着海上文明的某种精神。
1: 列传第一是舟楫，讲的是渔民打鱼的小船，这也是上演海上故事的一方舞台。
0: 在东部沿海的古老渔村里面啊，总会有一些渔民坚守着某一些这种神秘的习俗。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出海渔船的船头两侧一定要装饰着一对铜钱，看上去特别像是鱼的两只眼睛啊。在古代的时候，当地就会有渔民称啊，称之为船开眼。这渔民们相信，这船开过眼，出海就能够自动识别水中的暗礁，并且避开它。由于呢事关安全，所以呢给船开眼成为了这个渔村最隆重的典礼啊，就好像舞狮大赛的时候，对吧？一定要给这个狮子的眼睛去点睛一样。那按照传统习俗，这种典礼需要由族长亲自完成啊。族长呢就是非常年长的老渔民，他有着一双饱经沧桑的

0: 曾经给我，就是打着双引号的我，讲过一个古老的往事，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渔村正在举行盛大的新船下水仪式，当晚渔村的人摆开宴席，预祝明天新船出海顺利。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陌生的乞丐，人们看他可怜，把他也请到席间。结果夜半时分，大家都酒酣睡下，而这位乞丐呢，却不知从哪儿找来工具，竟把30多条渔船上的铜钱都一一的凿了下来，然后连夜的逃开。结果呢，这个渔村后来遭到了一场特别大的灾难。第二天啊，上百人的船队出海，出海者集结了渔村的这个青壮劳力，有一些呢，还是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小小的铜钱不见了，于是在海上就遭遇到了风暴。不过呢，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本族当中还有一个遗腹子，就是在这段这个古代传奇故事当中啊，这个讲述人所谓打着双引号的我，就是他一出生就背负着一个使命，就要找到那个给家族给渔村带来灾难的乞丐啊。但是呢，乞丐浪迹天涯，你去哪儿找他呢？于是啊，一代一代的记忆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最后呢，你就会发现就变成了一种传说啊，传说就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啊。如果你看到了一个谁谁谁，一个这样的乞丐，请你记得一定要找到他。就说起这件事儿，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上古传说啊，海上风暴跟传言有关啊，真的是乞丐偷走的铜钱吗？时间过了那么久啊，这个人早已不在了，这个父亲让这个打着双引号的我，这个传说当中的我，去寻找仇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这个故事或许负载了渔村的某种焦虑，大海是无情的，在古代一夜渔船出海，谁也无法确保它一定平安归来。生活无常与命运漂泊是每位打渔人时时刻刻都要承受的，因此他们需要紧紧抓住某些东西，暂时获得安顿感。对开船眼的信仰是这样，对仇人的寻找执着也是这样。
0: 所以这本书叫《渔具列传》，先从一个上古传说开始讲起。那回到现实当中来，如果有机会您去到一些沿海城市、一些小渔村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来问一问这个村里的老人啊，有没有听过一个这个仪式感的传说，就是新船下海之前要开船眼，要放铜钱。那可能现在放的东西已经被铜钱啊、被其他的东西所替代掉了，但是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啊，在于古老的这个渔民传说当中一直是流传下来的。那么围绕着这本《渔具列传》，还有哪些这种象征着海洋文明的一些物品，和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一下古老的海洋文化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你来翻开这本书。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喝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7: 渔具列传，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一起来探索古老的滨海文化。
8: 我们都知道船啊，不管是大船还是小船，它都是海上文明上演的一方舞台。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的船，那它也只是个工具而已。渔民们要活着啊，就离不开生计，而海上生计自然是少不了捕鱼的渔具啊，比如说网谷。
7: 我国东部沿海的很多地区都有一个传统，渔民打鱼收获归来之后，要在水上举行围网仪式。渔民们要将船移动到距离海岸不远的浅滩上，然后回到船上拉起渔网，模仿围网捕捞的样子。其中船老大会站在渔网环绕的中央位置，接下来他会左冲右撞试图突围，但总被挡了回去。船老大往往是全船经验最丰富的打鱼人，但无论附近围观的人们多么努力地呐喊加油，船老大们在这类仪式中从来没有成功突围过。
8: 为什么从来没有成功突围过呢？啊，这只是一种仪式感。那这个时候呢，老鱼人就会为你来解释一下这个背后的缘由。围网捕捞啊，是一个需要两条船协作的活儿。第一条船呢，牵引着网啊，牵引着网的一端就在海里面去抛锚净力啊。第二条船呢，牵引着网的另一端，环绕第一条船啊绕一圈，然后两船将网片合在一处，这个海中的鱼虾呢自然就被网罗其中。但是呢，传说有一次啊，这个汹涌的黄鱼群冲到近海鱼市布下的网中啊，渔民们没有见过如此密集的鱼群，这鱼群合力冲撞渔网，眼看着渔网就要破碎了啊，船老大率先跳进水里，用手去收拢这个缺口。那其他的这个渔夫看到，自然也是纷纷效仿，跳到水里啊，试图来保住即将到手的劳动成果。所以在这个紧张的救网行动当中，只有一位渔夫他没有跳下来啊，尽管后来他也下了水，但是呢，他只是在后面跟着，就没怎么使劲儿。眼看着大家都体力不支，他竟然折身游回了岸上，回家去了。最终呢，这个渔船也没能载满载而归啊。船老大呢，就来到那位渔夫的家里找他，给他结清了工钱，宣布啊，以后他再也不用上船工作了。而这位渔夫呢，就被人这个耻笑的对象说他懒惰啊，说他害怕、胆小。然而这个故事后来融入。

0: 入到了围网仪式当中啊。这个仪式当中被众人用网围住的那个人，他既象征着鱼，也象征着那个逃离队伍的渔夫。人们不希望有漏网之鱼，也不希望连年欠收，更不希望有懒汉掉队。所以呢，仪式当中的那个人纵然左冲右撞，异常激烈，但是他绝对不会逃出去。所以对于渔民来说，捕捞尽可能多的鱼啊，是一贯而单纯的目标。但是打鱼它是个风险与财富并存的生计。在古代啊，不少渔船出海之后，在大风大浪当中真的就是有去无回。所以呢，过去这海边呢，不时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拿着长柄小网兜的人，他们把网兜探到海水里啊，来回的搅，就捞到小鱼小虾，哎，就倒进自己的鱼篓里。这点小虾米啊，远不够一餐的量。这奇怪的捕捞举动其实也是一种古老的仪式感。这海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海中的鱼虾、岸边的渔民、海上的风浪和船只，其实都是命运紧紧咬合在一起啊。渔民与鱼虾共生共荣，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没有分开过的。
1: 捕鱼的方式有很多，除了粗犷的撒网，还有听起来更加优雅闲适的钓鱼。
0: 我们习惯用渔民这个词来统称所有在海边啊靠海吃海的民众，但其实他们的内部有非常细致的分工。比如说有一个工种叫做摘钩工啊，顾名思义就是把鱼钩从这个鱼嘴里把它摘出来。既然它能独立成一个这个门类一个工种，所以摘钩工的对象绝对不是就我们这些休闲垂钓爱好者，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钓。

0: 的一种含义。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关于垂钓的这些含义，正是由古代生活在海洋边的这些渔民文化开始注入的。
1: 传说中的著名垂钓者往往是披着普通劳动者外衣的治国能手，除了我们熟悉的姜子牙以外，书中提到了詹和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战国道家代表作《列子》。
0: 相传呢，这詹和是谁呢？他是一个特别擅长钓鱼的人，就他呀，也不用什么很出众的装备啊，就带一个非常细小的竹子，哎，做成竹竿，用蚕丝做成了这个钓线，然后啊，把草木茎叶上的那种小刺儿啊，当做这个钓钩，再把一粒米分成两半来做鱼饵。垂钓的时候呢，他不在池边或者是那种非常平缓的河边，他干嘛？他就选择那种水流湍急的百丈深渊。啊，尽管如此啊，他还是能钓到满满一车的鱼。所以后来楚王听说了他的故事，就赶紧派人把他请来啊，说要跟他请教一下这钓鱼的心得。这个詹和呢回答说，他的秘诀就是心平气和。那紧接着他呢还不忘借话茬开始呢这个教楚王做事哈、啊，指点楚王说，你治国啊也要像我钓鱼一样，举重若轻，切不可浮躁。当然除了愿者上钩啊，其实呢这个垂钓或许还是一种展示权力的方式啊。比如说在古代，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开始四处巡游，东巡的时候呢抵达了今天的山东半岛。你要知道在秦始皇的时代啊，这个地方已经是东方的极限了，再向东便是日出的大海。于是呢秦始皇命人在这里筑起高台啊，自己呢登上了这个垂钓台，以展示空前的功业。
1: 网谷和钓钩，一个热烈粗犷，一个隐晦深沉。除了这两者，有的捕鱼工具要可爱一些，例如龙壶，这是一种诱捕工具，主要是用来捕获像蟹、海螺这样的浅滩生物。
0: 在咱们中国古代啊，非常古老的食用蟹的方式，比如说《周礼》当中，那个时候就已经记载了啊，东方沿海地区会向周王室来进贡，叫什么呢？叫蟹须啊。作者说，这可能就是古代的一种蟹酱。之后历代呢，不少住在中原的皇帝都非常喜欢吃这种来自于海上的美味，但是很多书里面只告诉你怎么去这个烹煮蟹啊，如何品尝蟹，很少有人告诉你这蟹是怎么捕捞上来的。捕蟹呢，它需要用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龙壶啊，名字呢就叫做蟹笼。这种渔具外形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个普通的竹笼子，但是却巧设机关啊，入口处呢它有一个这个细竹片制成的倒刺儿，顺茬可以进，但你逆着出来那就不行了。除了这个龙口的倒刺，编制这个蟹笼它本来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你又不能太紧啊，否则这螃蟹进不去，你也不能太松，不然的话它太容易逃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龙壶类的渔具它往往在古代设计的非常精巧。还有一类渔具啊，它呢设计的就相对粗糙一些哈，使用它呢很考验你的体力。这一类渔具啊叫做爬刺儿，这个爬刺儿类的渔具很丰富，比如说你捕鳝鱼的时候叫鳝竿啊，你捕蚬的时候叫蚬爬，以及鱼叉啊、牡蛎铲等等。前面讲到的什么渔网啊、钩钓啊、龙壶啊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海洋文明非常独特的生产工具。而像爬刺儿这类工具，它使用起来它需要你重复的弯腰劳动，看起来跟农耕文明就是在田间劳作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有人就说，这或许就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启发的一种结果。相互启发之后，我们提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渔具的工具啊，也都有明确的使用场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说一说，一直到现在，哪怕你去钓鱼、你去露营啊、你去攀岩的时候，你都要用到的一种工具，叫做绳索啊。自古以来出海绳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绳索怎么打结，对吧？现在水手必须要会打结，打各种结。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特别有意思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渔具列传》。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渔具列传，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一起来探索古老的滨海文化。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舟楫、网鼓、钓钩、龙壶和耙刺，这些渔具都有明确的使用场景。接下来要讲的这类渔具的用途要广泛得多，这就是绳索。
2: 生活在海边的人啊，往往都能非常熟练地打各种不同的这个绳结，比如说张网结啊，这种结绳它用在岸边上，将渔网固定在岸边的木桩上啊，避免被海浪啊冲走。还有呢，架杆结啊，用来这个捆扎木杆的啊，用来海上捕捞的。这海上呢，还有一种非常巧妙的绳结，叫什么呢？叫做缩帆结，就是用来扯动风帆的。你说它精巧呢，一方面它牢固无比，就海风再大也吹不动啊；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坚固的绳结，它是个活扣，还不是个死扣，你揪住它预留的这个绳头一扯，哎，它就解开了。相传呢，这种结绳的方式是古代啊一位海军将领发明的。最初呢，这个结绳啊，它呢是船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易耗品。你想，为了在颠簸的海上航行时固定船上的物品啊，人们习惯就用这个绳索把它绑定，然后这个打上死结。你用的时候有专门的船员啊，抽刀把它砍断绳索。等你需要的时候呢，你再换根新的绳子。那这个绳子呢，你会发现，绳子被砍断就意味着这个绳子它的生命就到尽头了啊，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耗品。由于这个绳索的消耗量非常大，所以每艘船上都必须要常备一捆又一捆的这个新绳子。这个海军将领呢，就眼看着这个绳索消耗量太大了，就是花钱的呀。他呢，为了节约成本，就发明了前面说到的那个缩帆结。不过呢，这个伟大的创新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啊，没能推展开。原因就是有了这新的结，那砍绳头的船员们就要失业了呀。啊，进而就会牵动这背后盘根错节的许多利益关系。于是呢，这个海军将领不仅恢复了砍绳头的一个岗位，而且呢，还把这个岗位的人员从2个人扩编到了24个人。当然，你会发现人多了，这费用呢也就随之增加，一度呢当年啊超过了兵饷钱，这钱都花在绳索而不是弹药上，这打仗的时候你想胜负可想而知。总之呢，这个缩帆结它在水军当中后来就消失了啊，反倒是这周围的一些普通的渔民们把这一招学到手，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渔民们呢会打各种各样的结，这些结呢大概你就分两类，一类是活结，一类叫死结。这死结虽然无法解开，但是它却把牢固的准则发挥到了极致，这非常可靠而且长久。那活结呢，成本是低一些，可以重复利用，但是就算是缩帆结那种近乎完美的绳结，也是总让人无法彻底的放心，所以呢渔民们啊也喜欢打死结。这个渔船两侧吊着船撸的这个结绳，渔夫们手里提拉渔桶的提线，还有约束风帆的绳结，这都是死结。因为呢渔民们啊把生命和生计都压在了这艘船这些绳结上啊，这些赌局是来不得任何一点马虎和失败的。
1: 跟随作者，我们了解了各类海上作业的渔具，也感受了渔具背后的精神世界。舟楫承载了打渔人的一切，包括他们漂泊的命运。网鼓、钓钩、龙壶与耙刺是捕捞鱼虾的工具，但品质不同。网鼓需要彼此协同，最为主动，但是网鱼的过程是个和大海博弈的过程，可能满载而归，也有可能因为贪心不足而网破船帆。相较而言，其他三类工具属于被动型攻击，其中钓钩需要费力设局等待鱼群上钩，龙壶仰仗着精巧的手艺，耙刺呢更注重体力，最后还有绳结，它是组合各类部件的粘合剂，将各个元素组合在一块儿， 共同构成了渔民的日常。
2: 你看，我们借着这些渔具哈，作者带我们看到了古老的海边渔民们他们的生活场景。那不禁你就会好奇，这书是怎么写的呢？他作为一个现代人，对吧？这些古老传说，这些细节，他怎么知道的呢？其实这一本《追寻失落的海洋记忆》的书，它自身的生命历程本来也很值得我们关注。这本书啊，《渔具列传》是今年出。

0: 孤雏版的，但是它有一个母本啊，这个母本你可能要追溯到100多年前的一本古书，因为在很多年前，作者他本身就筹划想要写讲一本关于渔具的书，就是今天的这本书。为此呢，他就前往山东这边啊，去搜集一些实物影像。有一天他呢，在他住的那个渔村的院子里，就发现了一本线装书啊，非常的老旧，书页都落了，但是内容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翻开一看就发现这是介绍民间渔具历史的书，虽然书名呢已经看不到，但是在书的序言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广渔具图谱传序》啊，作者大致判断这本书的名字应该叫做《广渔具图谱传》。这序言呢，往往会交代这本书的作者信息、写作起源，作者是谁呢？你会发现，就是古往今来很多奇书，一般作者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这本书的作者他呢，也是给自己就是取了一个代号。根据这个原书的序言啊，我们就知道作者自称啊自己叫做枕鱼斋主人。尽管他没有介绍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是还是在序言里交代自己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生于海边，长于渔家，父辈们都以打鱼为业啊。过去呢，穷苦人家除非万不得已，其实都希望自己孩子可以好好读书，参加科考。但可惜这一位枕鱼斋主人啊，奔走在科场十几年，屡屡失意啊，甚至到最后呢，科举制度都已经被废除了。于是他呢，只能被迫重新的回到了这个老家，开始以打鱼卖鱼度日。过着渔夫的日子啊，把先前所学的文字啊，似乎好像是没什么用处，无处宣泄的痛苦怎么办呢？就逼着他开始要写一本书。有一次他就发现了一本书叫做《渔具图谱》啊，他呢就也看不到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但是呢出于无聊消遣，也出于排解这种愤懑，他就开始开启了一个小计划，他想为这本书来做个传。于是呢，就有了另一本书叫做《广渔图谱传》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在这个民宿捡到的这本古书。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这种书跟所谓的圣贤之言没有半点关系，就是写了之后呢，如果有人看呢，这看的人也会被称作叫做不务正业，所以呢，写的这个人呢也羞于提起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啊，类似于网名一样，叫做枕鱼斋主人啊。他是以这个人的名字开始写东西。
1: 尽管他不耻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心血与才华。这本《广渔具图谱传》包罗万象，有作者的亲历见闻，也收录了野史传闻，还有他出生渔民家庭所掌握的技艺详解。可以说他把自己当初考科举的那段执拗劲儿全都寄托在了《广渔具图谱传》的编写上。那么回来今天这本书，它与100多年前的《广渔具图谱传》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其实今天的这本书应该算是古书的一部传承啊。作者说书是根据这个枕鱼斋主人的那本书他的手稿扩写而来，可是在我们看来啊，其实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这么简单。作者他也根据自己多年行走渔村的经历，丰富了故事的内容，并且呢，把现代的海洋科学和渔具学的知识对书中来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考证和诠释。就好像你把它当作海洋博物馆里面专门修复文物的那个师傅一样啊，他呢不是像匠人一样在赶活，而是非常细致的去帮你还原某一个失落的记忆。所以看这本书有意思，就有意思在于很多故事啊，你可以把古代现代进行一个结合。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开头我们讲到啊，说沪这个字，上海的简称啊，这个字怎么来的呢？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说它呢在古代的古语当中啊，它呢就跟捕鱼有关，海洋生活有关。结尾呢，我们再来给你讲一个地名，就是汕头的汕啊，汕尾的汕。这个字其实跟沪比较类似，都是三点水旁。这个汕呢，其实在古语当中也是一种古老的渔具，它呢是一种有那种提线的抄网，专门呢是用来捕那些小鱼小虾的。 所以呢，《诗经》当中也有一句话说：“南有家鱼，蒸然鄯善。”啊，《诗经》呢是周代人创作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啊，或许未必有非常丰富的深海捕鱼的经历，所以他们讲的是鄯啊，主要呢是用于内陆淡水作业，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这个户和鄯都是以渔具为名。如今呢，仅剩下这两个字，其实背后的故事早已经模糊。

0: 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再用户和善来代表捕鱼这件事儿，但是这两个字依然是作为两座现代化都市的一个代名词，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见啊，结绳记事是古人在保存记忆啊，做网捕鱼是古人要填饱肚子，而保存记忆和填饱肚子其实是任何一个时代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都需要面对的日常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渔民和渔具的故事算得上是历史文明当中最本质也是最恒定的一种字符，而它也会伴随着文明的终始会一直继续下去。不知道下一个哈，可能也是带着三点水的这个字会不会有一个新字出现啊？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未来的大家一起去考察和观察了。当然如果你也在海边生活过，或者说啊，从小对于海洋文化非常的这个向往的话，这本书呢真的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啊。包括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钓鱼的朋友，这本书也都可以来看一看，叫做《渔具列传》。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周云鹏的一首《王刚》，编曲是周云鹏，但是词曲是小何，这是小何在2016出版的这个合集，叫做《音乐肖像》，每首歌都是关于一个真实的人。那么周云鹏来演唱这一首《王刚》呢，风格也是颇为的适合妥帖。

在大王台子村的某个地方，在一个叫王刚家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王刚，他叫王老师。那个出走后从未归来的哥哥，让他理解和接受世上所有的人。开头短短的这一段，他一下子就有了平静之下暗流奔涌的戏剧感。首先，这是一个村子，大王台子村。这个村可能外面没有多少人知道，于是这里的生活感觉是偏远的，是偏离主流中心世界的。那为什么他说在王刚家里住着另一个王刚呢？或许是因为王刚这个名字很常见，可能一个村里面叫王刚的人就不只是一个。那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王刚，他是一名老师。这个开头原本是很平淡很平静，但是后面却轻轻地补了一句，王老师有一个出走后从未归来的哥哥。这一下子就有了故事感。哥哥为什么出走？是想离开村子到外面闯荡，还是跟家庭决裂了离家出走？又或是说他只是出外打工，但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遭遇了意外。总之他就像是失踪了一样，音讯全无。那么哥哥的出走让王老师理解跟接受了世上所有的人。这句话是多么的包容啊，发生在自己家庭里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吧，至少肯定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在经历过这个悲剧，王老师反而变得更温柔地接纳了所有人。

王老师有个侄子叫王明池，在他星期天的日记里没有爸爸妈妈，只有爷爷奶奶和电视机、县城里的糖果和叔叔的乒乓球比赛。王老师的侄子王明池，这个侄子应该就是出走的哥哥的儿子吧。孩子的妈妈或许也离开了，因为在这个孩子的日记里面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年纪应该还很小，所以这个日记可能也不是他主动想写的，或许是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他日记里面并没有写说我想爸爸妈妈，我很孤独。那他这个歌词是很旁观的角度，就是去呈现事实。他日记里面没有写到爸爸妈妈，他只写到了爷爷奶奶、电视机、糖果，还有跟叔叔的乒乓球比赛。这个叔叔应该就是王老师了，相当于叔叔在无形当中成为了陪伴这个孩子成长的男性角色。

王老师在宿舍的墙上写下明明德，孩子们在宿舍的墙上写下大人坏，老师们坐在午后的长廊上晒太阳，这样平静的日子里谁也不想出风头。那张不新不旧的桌子，王老师说他不想趴在上面一辈子。妈妈叫我们起床，一遍又一遍，也许他知道那是我们听不够的呼唤。妈妈给你拿来干净的衣裳，因为在他眼里你是最最漂亮的小伙子。这两段的歌词进入到更为日常具体的生活片段的描写。王老师在墙上写下明明德，也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可是呢，对应这样的这种千古流传的训诫，小孩子呢就写了一个完全不对仗，而且也没有任何言辞讲究的大人坏。这个是多么生动的一个画面的捕捉。那么在村子里面教书的日子，歌词里面的呈现是风平浪静的，没有卷生卷死的这个成绩或者是升学率的比拼。但是对于王老师来说，这样的风平浪静他似乎也不想就这样的过一辈子，但是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然后歌词到了下一个小节，突然出现了我们。前面的写法都是旁观式的，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我，这个我是谁呢？说故事的人突然出现在了故事当中，就像是模糊了这个虚实的界限。妈妈叫我们起床一遍又一遍，这原本也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瞬间，可是后面却补了一句，也许他知道那是我们听不够的呼唤。长大之后自己生活，可能才意识到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有妈妈一遍遍地叫我们起床了。

让我们十年之后在影上再见吧。就算那时候已经没有了绿瓦红窗，如你所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让我们一起畅谈那十年沉梦，带上名尺，带上你的好姑娘，记下这一天，2020年1月27。唱了这两段歌里面的这个我，或许应该是王老师的同辈，是彼此可以谈心的朋友，也或许是小何作为音乐肖像的发起人，作为创作者，他观察王老师的生活写出了这首歌，那两个人也成为了很特殊的一种朋友的关系。他们相约十年后再见。那音乐肖像是2010年的一个策划，当时小何是一年12个月，每个月跟一名普通人生活一天，并且为他创作一首歌，每首歌的歌名就是人物的名字，一年下来他就有了关于12个人物的12首歌，就像是12幅音乐肖像。所以在2010年相约十年后，也就是2020年，他邀请王老师在十年后再见面，要带上侄子王明池，也带上身边的好姑娘，大家相谈甚欢。

0: 最后这一段其实在整首歌的一开始就出现过了，只不过开头部分呢它更像是一个远远的伴唱，到这里才是更为明确清晰的呈现出来。巴黎、北京、大王台子村的田野，它们都像海洋一样大。这三个地方之间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关联，那至少巴黎跟北京都是国际知名的大都市，他们的广阔是当然的，是确定的。但是在这里他说，大王台子村的田野也像海洋一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说
1: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

制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嗨！

0: 只到手是两只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3: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过。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

0: 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七，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4: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0: 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粤语系单元。很多朋友曾经都留言说过特别的喜欢刚刚粤语系的这个片头，我们也是从光阴的故事那个时期开始，然后一直用到现在，因为我自己也舍不得去更换。小朋友的声音呢，他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纯真总是会让人嘴角上扬，同时呢，那一些我们熟悉的不得了的经典，如果不是被小朋友的声音轻轻地唱出来，似乎他们唱什么都不那么的重要了，声音里面的那一种天性里的可爱，那个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听到这样的一个童声合唱版《念青恩》，如果说陈百强的版本呢，听得有一些腻了，听听这样的一个童声版，是不是好像又重新的找回被这首歌打动的感觉？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也是有这一种类似的美好，这是钟镇涛《闪闪星辰》，里面他就唱到：白天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晚上的闪闪星辰，打破了黑暗与万物相生，简约当中又有那么一点的传。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眼下正值暑假，画境界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他们都不算是完全专职的歌手。首先，这是周英，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霞仙子曾经也发过专辑，这首歌叫做《追梦》，翻唱自周传海时期白光的一首《魂萦旧梦》。有不少像这样的老老歌，多年之后填上了粤语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呢，就好像是看到熟悉的歌曲穿了一件新衣服。

听到朱茵这首《追梦》。其实很多像朱茵这样的非专业歌手，只要你有耐心去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佳作。接下来的这一位曾路德，他也是有多重身份。曾经呢，他是香港电台的 DJ， 也曾经是歌手，后来成为了专门教创歌技巧的私人老师，比如说像林忆莲、彭羚、郑伊健等等，很多香港地区的流行歌手曾经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听到当年他还是 DJ 的时候，在电台出版那一套合集当中灌录的这首《那一天》。

0: 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京1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粤语系单元。很多人都知道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昨夜的渡轮上》，其实这首歌的原创另有其人，叫做李炳文。我们曾经提到过台湾地区7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当时这一场民歌风潮也影响到了香港地区，那么香港当地的创世民歌因此也风靡一时。那么李炳文就是其中的一位创世民歌的民歌手，相比起刘德华的那个版本更加入世的一个翻唱，我还是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清清淡淡民歌风味的原版。

0: 原版的这首早夜的渡轮手。雷炳文跟大多数城市民歌时期的民歌手一样，当这样的一个风潮散去，他也渐渐地淡出歌坛。那么接下来这一位郭晓玲，知道他的人也不太多了。当年他跟陈百强参加同一个电子琴比赛出道，那么那个比赛呢是分成少年组、成年组，陈百强是少年组的亚军，那么郭晓玲则是成年组的冠军。可是他吸引到的目光却没有那么的多，在发过了一些创面之后，他就专注于幕后创作跟监制，比如说这个张国荣的《无心睡眠》就是他的创作。今天推荐给你他这首《梦中见》。
1: 你试过一有雨你会惊怕没法睡，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E L E V E N。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位名字有点陌生的歌手郭晓玲，雨字头下面加一个树林的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蓝艺邦呢，他曾经也翻唱过刚刚郭晓玲的那首《梦中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蓝艺邦这首《快乐王子》，这首歌呢也是吴彦祖主演、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快乐王子》的主题曲。那林奕华导演的另一部剧《半生缘》里面的音乐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也都是蓝艺邦的创作。

听到蓝一邦这首《快乐王子》，我非常喜欢蓝一邦，他可以写出像这样回归内心安静的作品，同时呢也很欣赏他其他的一些比较时尚的曲风，比如说刚我们说到他翻唱郭晓玲的《梦中见》，他的版本呢就翻唱出了一种电子的味道。那虽然郭晓玲这个名字大众并不熟悉，可是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他却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存在。接下来要听到了这位容祖儿，他曾经就说过他最想要合作演唱会的音乐人就是郭晓玲。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容祖儿这一首《搜神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明天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生活当中低落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是不是常常会劝你一句话，说要好好爱自己，放下那些让你忧虑的事情。我们当然每个人都知道爱自己的重要性，但是其实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确给你一个答案，一个人如何做才是开始爱自己。所以我想，爱自己是一个耳熟能详却又令人困惑的话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成年人的世界难免会遇到各种的挫折，工作压力、感情受困、迷茫、空虚，还有把人淹没的孤独感。面对这些困难和创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自己，也强调爱自己的重要性。但会不会始终有一种疑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而要怎么做才是爱自己？家人有约，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说说这个话题。

什么是真正爱自己？心理学家霍沙巴曾经指出，他说自爱啊，是一种自我支持的状态，这种状态通过支持我们的身体、心理和精神成长的行为而增长。最爱自己具体来说，会包括具象的五个方面。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这五个方面。第一点，你可能想到了，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我需求。你知道，人有欲望跟需求是件很正常的事，所以在合理范围内满足，就是对自我的尊重和重视。这能够帮我们建立一个自我关爱，并且从中获得快乐。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一些由内在动机激发的需求，而不是被外部的因素加注的需求，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和成就感。比如说我们想要变得更健康，身材更健美，去运动，而不是有听到外界的声音说你太胖了，或者穿这件衣服太不好看了，只有瘦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这样的标准之下去运动和健身。那么前者会让你有一种自发的快乐，后者只有一种迫于要求压力之下的行动的改变而已。我记得有朋友跟我说过一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映照。他说，我之前一直疯狂的存钱，疫情改变了我的想法，说如果明天不一定都会到来，那我存这么多钱，这一切是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挪了一部分存款来当做我的享受基金。比如我喜欢的球鞋终于收入囊中，舍不得报名的那个画室呢，也开始去报名上课。这种自我满足的幸福感让我感觉焕然一新，体会到久违的活力和希望，那一刻就会有阳光照进你的生活。

关于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作为爱自己的首要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位叫做镜子的朋友跟我说，30岁之后呢，我开始学会真正的好好生活，以前拿来醉生梦死的钱，现在都花在了一些提高生活质量身体保养的消费上，比如小家电啊，推拿，还有调理中药等等。当我去满足心理和身体真正诉求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种比过去漫无目的的消费娱乐更大的慰藉和快乐。有人可能会笑称这是年纪大了的一个表现吧，开始去做调理和身体的保养，而不是全花在酒精跟喧嚣的娱乐上。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朋友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把获得快乐的兴趣点做了小小的改变和转移。如果你在生活里醉生梦死越来越无法带给你快乐的话，不如转而向内寻找。我觉得终其一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是人快乐的基础。加油烟今天跟你说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以及应该如何做。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也欢迎你透过加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活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临期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2: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关于爱自己，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爱自己呢？我们在前面讲到了第一点，要在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来跟你说说第二点，某种意义上关心自我的感受，远离让自己痛苦的人跟事，也是我们需要狠狠心对自己做的。你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因为害怕冲突，或者出于某种好人心态，会不自觉地进入到一种讨好模式，那就是会做一些违背自我意愿的行为，或者是强迫自己持续地承受痛苦。这个状态呢，看起来维系了友善的形象，包括一种和谐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以回避和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基础的，所以长久下去，唯一的结果就是自我损耗。而真正的爱自己，是你接受到内心说我不想去，或者是我不想要的这个信号之后，能够果断地付诸行动。在你 觉得不愉快的时候你要说 no， 在痛苦的时候要及时的抽离，不仅会主动观察自己的感受，也能够关心和照顾好他，能够让自己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中。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必讨好谁，因为讨好所换来的永远只是短暂跟一时的妥协或者是结果，长此以往仍然不是健康的关系。

我曾经在后台看到一位叫做 Lara 的朋友说，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被拒绝之后那个失望的眼神。注意看啊，这里不是他被拒绝，而是他拒绝别人。当我意识到讨好对于自我的损伤之后，我就开始练习拒绝这件事。每次在答应别人的要求之前，我先冷静两分钟，问问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想法，设立起和他人的边界，训练自己遵循内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于提升自我幸福跟成就感却有极大的帮助。我觉得拉尔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有的时候甚至你的这种自我压抑都是不自觉的，因为有很多人从小到大可能就已经习惯了要接受他人的期许，不拒绝他人的要求。因为常常提出这些要求的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亲近的人、好的朋友，你确实有的时候不忍心看到他们被拒绝的失望的样子。可是那个东西会不会带给你快乐？假如你是真正的爱自己，我觉得要从自我的内心去寻找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因为一旦你是压抑去做的妥协，完成的工作，完成的事情，你不会得到终极的快乐，你到最后可能会生一些怨怼，可是那不是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所以如果要把事做好，人也快乐，去选那些你喜欢做的事，或者给你做的事情找一个能够取悦你自己的理由。

七月留言说，我曾经被前任折磨到无法正常生活，他出轨然后要求我原谅，冷暴力然后又买礼物补偿我。我也曾经尝试分手，但他会不断的纠缠。我下决心离开这段浩劫的关系，我想这是我学会爱自己的第一步，我也终于可以从绝望的深渊里慢慢走出来。现在我过得很好，我很感谢自己放过了自己。谢谢七月的留言。你看，很多时候不是生活和他人不能放过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放过自己。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和你讨论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又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爱自己，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当然你曾经觉得你有好好的回到自己内心做决定跟享受人生的话，也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在家人有约的节目平台后台分享属于你的人生变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点三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我批判是促进自己进步的方式之一，实际上它不一定会起到动力的作用啊。这种自我评判反而可能会让我们在不断的否定和比较当中对自己觉得失望，从而丧失了行动力。所以要跟你讲讲什么是真的爱自己的第三点，就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啊，他对自我是坦率的，他能感知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外部现实的样子，很现实的、很诚实的承认自己的现状，比如可能天赋不够，可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可能工作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出生背景不是那么如人意，等等等等，承认自己的现状，但同时也接纳自己，不会为自身局限感到焦虑，是基于客观的自我价值，而且能够基于客观的自我价值去行动和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时代特别重要，你不用去在意说这个时代是不是阶层向上流动的路径可能越来越难，越来越固化，但人在一定程度之内改变自己的生活是绝对可信的。就像那句经典的名言，真正的英雄是当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有勇气热爱它，拥抱它。人也是这样，你看到自己的局限，但是你愿意接受并且不断地拓宽它的边界。

David 说，刚毕业的时候啊，我会跟一份工作死磕很久，不肯认输。反而是年纪大一点之后呢，手里的项目说放就放，工作说辞就辞，倒也不是对自我的妥协跟放纵，而是对自己的能力和需求有清晰的认知之后，可以做出的更负责任的决策。人不能不上进，但也没有必要太逼着自己。 David 是一个成熟的心态，他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呢，他说他35岁，35岁可能如果在我们看新闻的话呢，有些大厂在裁员的时候，可能35岁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分界线了。但人有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有可能存在的对于青年后期接近中年的不美好而心生焦虑呢？如果你能够认知到自己的长板，在你所擅长这个范围之内做评估跟考察，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我们也许就不必为正在发生的现实而焦虑。我们无法把握外部世界，唯一能做好的只有自己。

说到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第三点是看到自我局限的时候有能力承认和接纳自己，而第四点有点相同，就是能够坦然地面对曾经的过错，能原谅自己。我想爱自己的人都有能力接受过去犯下的错误，至少不会否认过去或者一直沉浸在自我悔恨和惩罚当中。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过失，客观地去看待这些东西在生命里存在的意义，并且从中汲取养分，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避免重蹈覆辙。小光说，我曾经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逼得前任离开，后来在和其他人恋爱的时候呢，我总是忍不住反省，会有一种补偿心理，结果人在关系里就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像自己。我可能很难从当初的内疚和悔恨中走出来，但是我很明白，只有当我可以原谅自己的时候，我才能更好地去过往后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小光的这段留言和体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带着过去生活无异于带着枷锁和镣铐，活在自己给自己建造的那座牢里。家有约，今天跟你探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收到的这几条当中，你有多少做到了又很符合呢？你是一个懂得真正爱自己的人吗？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分享那个爱自己的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

0: 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临期，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什么是真的爱自己，心理学书上其实有很多的介绍啊。那如果你一门深入的研究这个专业，你也会慢慢认知自我，找到你的这条路。但如果时间有限，我想跟你在繁杂的这些学术理论当中提炼出 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也是在生活中你就可以实践起来。前面我们讲到了关于爱自己的四点内容，比如你在一定程度上先满足自我需求，想要的东西不要压抑。第二是关心自我的感受，让你客观上先远离那些痛苦的人跟事。第三是你能看到自我的局限，很多时候有能力承认和接纳自己。第四是我们要坦然地面对曾经的过错，能够原谅自己。而第五是一种自我肯定，就是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你，你因为对自我的认知肯定而完全不会动摇。终其一生，什么叫认识你自己？就是对我是怎么样的人这件事情，自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是依据自我的意识而不是别人的价值观来建立的。你会发现啊，一个容易受外界评价影响的人，他也很容易淹没在嘈杂的声音当中，产生自我苛责和怀疑。因为那个过程不仅你会变得焦虑，而且你还会因为对别人评价的恐惧没有办法表达自我，这样就失去了跟他人建立真实和深度连接的机会。我记得有位朋友曾经在后台留言说，从小就内向的我害怕在人群中说话，因为我担心自己说的不对或者是冒犯到别人。可是接受和妥协只会让自己遭受更多的忽视甚至是欺凌，不计在乎别人的看法不仅让自己活得轻松，也是一种力量和勇敢的宣告。你会发现生活中有些人啊，真的你都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的自信跟勇气，虽然他那么的普通，可是这样的人往往他也设立了一个边界，或者带给他人一个印象，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的态度是不容置疑不可小觑的。在整个社会层面，大的概率来说，男性比女性普遍的自我认知要更高，他可能只有60分准备的时候他可以表达出我有90分，而很多女生可能有80分的内在，80分的能力，但她表现出来的争取可能是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可能只有60分。我觉得这跟女性从小受到的对自我认知的教育不足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人的评价当中，社会评价体系里面对于女性和男性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标准就是不一样的。而你带着这个剧本出生的时候，你只有了解这一点，你才能不断地打破和修改你的剧本。而首先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保持某种自我肯定。

典范存在，告诉你，一个人其实越拥有自己，他会越有魅力，来到他身边的人也会越多。所以永远不要想去做别人，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珍贵也更有力。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你说了什么样算是真的爱自己。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

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0: 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妈妈，
1: 等一下，
5: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乡。

0: 坎，益阳衡阳 FM 95.5。
1: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5: 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1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代券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眼下正值暑假，华姐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

0: 我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

0: 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一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临期，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李佳怡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周云鹏的一首《王刚》，编曲是周云鹏，但是词曲是小何，就是小何在

2016年出版的这个合集叫做《音乐肖像》，每首歌都是关于一个真实的人。那么周云鹏来演唱这一首《王刚》呢，风格也是颇为的适合妥帖。

在大王台子村的某个地方，在一个叫王刚家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王刚，他叫王老师。那个出走后从未归来的哥哥，让他理解和接受世上所有的人。开头短短的这一段，他一下子就有了平静之下暗流奔涌的戏剧感。首先，这是一个村子，大王台子村。这个村可能外面没有多少人知道，于是这里的生活感觉是偏远的，是偏离主流中心世界的。那为什么他说在王刚家里住着另一个王刚呢？或许是因为王刚这个名字很常见，可能一个村里面叫王刚的人就不只是一个。那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王刚，他是一名老师。这个开头原本是很平淡很平静，但是后面却轻轻地补了一句，王老师有一个出走后从未归来的哥哥。这一下子就有了故事感。哥哥为什么出走？是想离开村子到外面闯荡，还是跟家庭决裂了离家出走？又或是说他只是出外打工，但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遭遇了意外。总之他就像是失踪了一样音讯全无。那么哥哥的出走让王老师理解跟接受了世上所有的人。这句话是多么的包容啊，发生在自己家庭里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吧，至少肯定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在经历过这个悲剧，王老师反而变得更温柔地接纳了所有人。

王老师有个侄子叫王明池，在他星期天的日记里没有爸爸妈妈，只有爷爷奶奶和电视机、县城里的糖果和叔叔的乒乓球比赛。王老师的侄子王明池，这个侄子应该就是出走的哥哥的儿子吧。孩子的妈妈或许也离开了，因为在这个孩子的日记里面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年纪应该还很小，所以这个日记可能也不是他主动想写的，或许是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他日记里面并没有写说我想爸爸妈妈，我很孤独。那他这个歌词是很旁观的角度，就是去呈现事实。他日记里面没有写到爸爸妈妈，他只写到了爷爷奶奶、电视机、糖果，还有跟叔叔的乒乓球比赛。这个叔叔应该就是王老师了，相当于叔叔在无形当中成为了陪伴这个孩子成长的男性角色。

王老师在宿舍的墙上写下明明德，孩子们在宿舍的墙上写下大人坏，老师们坐在午后的长廊上晒太阳，这样平静的日子里谁也不想出风头。那张不新不旧的桌子，王老师说他不想趴在上面一辈子。妈妈叫我们起床，一遍又一遍，也许他知道那是我们听不够的呼唤。妈妈给你拿来干净的衣裳，因为在他眼里你是最最漂亮的小伙子。这两段的歌词进入到更为日常具体的生活片段的描写。王老师在墙上写下明明德，也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可是呢，对应这样的这种千古流传的训诫，小孩子呢就写了一个完全不对仗，而且也没有任何言辞讲究的大人坏。这个是多么生动的一个画面的捕捉。那么在村子里面教书的日子，歌词里面的呈现是风平浪静的，没有卷生卷死的这个成绩或者是升学率的比拼。但是对于王老师来说，这样的风平浪静他似乎也不想就这样的过一辈子，但是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然后歌词到了下一个小节，突然出现了我们。前面的写法都是旁观式的，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我，这个我是谁呢？说故事的人突然出现在了故事当中，就像是模糊了这个虚实的界限。妈妈叫我们起床一遍又一遍，这原本也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瞬间，可是后面却补了一句，也许他知道那是我们听不够的呼唤。长大之后自己生活，可能才意识到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有妈妈一遍遍的叫我们起床了。

十年之后在影上再见吧。就算那时候已经没有了绿瓦红窗，如你所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让我们一起畅谈那十年沉梦，带上名齿，带上你的好姑娘，记下这一天，2020年1月27。唱的这两段歌里面的这个我，或许应该是王老师的同辈，是彼此可以谈心的朋友，也或许是小何作为音乐肖像的发起人，作为创作者，他观察王老师的生活写出了这首歌，那两个人也成为了很特殊的一种朋友的关系。他们相约十年后再见。那音乐肖像是2010年的一个策划，当时小何是一年12个月，每个月跟一名普通人生活一天，并且为他创作一首歌，每首歌的歌名就是人物的名字，一年下来他就有了关于12个人物的12首歌，就像是12幅音乐肖像。所以在2010年相约十年后，也就是2020年，他邀请王老师在十年后再见面，要带上侄子王明池，也带上身边的好姑娘，大家相谈甚欢。

0: 最后这一段其实在整首歌的一开始就出现过了，只不过开头部分呢它更像是一个远远的伴唱，到这里才是更为明确清晰的呈现出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一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5: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

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0: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0: 啦啦啦啦，
1: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0: 啦啦啦啦，
1: 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2: 今天开着我的汗水。

0: 约宝马来吃一个很有人气的一个店，走去看看。Hello， 这里好不好吃？
1: 特别好吃，软嫩 Q 弹。
0: 所以在这儿要吃什么主打的菜品？
2: Two hours later，
0: 妈呀，这个康哥给他们加工资，太厉害了，棒棒的，棒棒的，走，你的员工好给力啊！咱今天要吃的品类已经上桌了，那话不多说，赶紧请老板一起陪吃。老板，
3: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哥集市的老板小五哥。
0: 刚刚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点哦，就是这边啊，就你人丁兴旺。
3: 我们其实做的老客比较多，
0: 那你们家主打什么菜啊？
3: 像这个干爆梭子蟹就是我们的一个招牌哦。
0: 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可以吃这个梭子蟹哦。
3: 是的，当季菜品嘛，就做了这个梭子蟹，里面加了有洋葱，并且因为洋葱把它这种爆香以后啊，加上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呢，它有这种回甜的这种感觉。
0: 哇，它这个铺的这些料不辣，如果螃蟹肉太辣的话，你吃不到那个鲜甜感了。
3: 对对对，满满的一口蟹肉嘞！
4: 妈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
3: 口味甜鸡，
0: 现杀的，它味道不重哎。
3: 对，
0: 跟我心目当中的预期呢是有一点小小的偏差，我以为它味型很重。
3: 对，很辣是吧？
0: 很辣。这道菜绝对惊喜，
3: 盘龙黄鳝。哎呀，
0: 这不就是俗称太极图是吧？怎么吃？
3: 把它咬断以后，其实吃那一截。
0: 这个菜呢，真的是属于湘菜的做法，紫苏啊，加了那个大蒜，然后剁辣椒、辣椒，啊，红椒，这么在一面炒，就很香，真的适合下酒。会吃的年轻人就一定要点。喝口酒，
3: 来，
0: 喝个八加一，谢谢小五哥。
3: 臭鲑鱼啊！
0: 它上来的时候，我以为是鲫鱼，大鲫鱼嘞，我一点都没闻它的臭味，这一口一下去也不得了了，朋友们。你会吃到臭鲑鱼它本身的它带着一点发酵的味道啊，
3: 对，
0: 猫鱼的味道，
3: 是的，
0: 所以吃起来其实是咸咸的香香的那种感觉。
3: 对，这也是宵夜里面的一个灵魂餐。
0: 五哥市集的另外一个特色，除了那些江湖菜啦，主打的一些夜宵菜之外呢，肯定是少不了烧烤啦。
3: 是的，
0: 而且你外面还有个明档的烧烤的地方嘞。啊，
3: 对对对，
0: 现烤是吗？
3: 对，十八秒小香肠，
0: 这肯定好吃，我跟你讲。
3: 一点甜味，带点这个蔬菜的味道。
0: 好吃好吃好吃。
3: 尝一下我们这种紫排紫羊排。哎
0: 呀，这一口下去超满足，朋友们。哇，新鲜的食材，新鲜，我把这些全部炫光光，就是对这个饭店最大的尊重了。这个我特别特别的推荐，这个麻拐真的是很新鲜很新鲜，而且味道一下子让我记住啊，它是属于慢慢的在我的嘴皮子以及我们的舌根里面来绽放的辣度。所以五哥市集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朋友们，小五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3: 欢迎这个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到五哥这里来尝尝我们的这几个特色招牌菜，不好吃可以不买单。
0: 大气。那亲爱的啦，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3: 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0: 朋友们又开吃咯，那今天呢又来到了相识酒楼，那陪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相识酒楼的主理人苏总，请苏总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咯。
1: 大家好，我是相识酒楼的主理人苏叶明。
0: 欢迎苏总今天陪我们一起吃饭啊，就是你看看朋友们，这有满满的一桌子饭菜，真的是倍儿香，咱们一边吃一边聊。
1: 可以
0: 首先吃哪一个？
1: 这个倒是，这道鸭子是我们在18年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比赛当中获得金奖的产品，
0: 哇，
1: 也是我们现在门店卖的最好的一道菜品。
0: 哦，这个名字叫
1: 相识秘制紫油鸭。
0: 哦，相识秘制
1: 紫油鸭。
0: 油鸭，下次如果来这儿的店吃饭的，直接说我要那个金牌鸭，冠军鸭也可以啊。哎呀，来来来，要尝尝一下，
1: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0: 它酱汁呢，回味当中是咸香感带着一点点辣味，还吃了一点姜的感觉。
1: 对，这叫紫油姜。
0: 哦，油姜，
1: 紫油姜它在我们湘菜里面，它也是一道非遗的产品。我这个姜啊，都是我们自己秘制做的。
0: 哇，这个姜很妙，朋友们，它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姜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的，是你在咀嚼过程当中，它那个姜味，那个纤维在慢慢的释

0: 二十二年也红火了22年。
1: 哦，22年？
0: 对，22年。
1: 22年是？
2: 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朋友们。
1: 它首先这个呢，它油不是特别多，但是有油香。
0: 对，
1: 炸的过程当中小煎了一下，但它的肥肉部分还是晶莹剔透的，可以透着光看到，包裹着瘦肉一起咀嚼的感觉很快乐，非常非常好。鱼头来啦，这么大的一个大鱼头。
0: 对，
1: 这也是招牌特色。
0: 这个这道菜名叫做芙蓉鱼头丸。哦，是不是跟别人家有点不同？
1: 哇，他那哇，我知道了，这个3年的丰潭剁辣椒的魅力，它在于第一口下去是清香的那种香味，
0: 对，
1: 然后在几个根里面的时候，哇，它的辣味一下激发出来。嗯，这还有，这是鱼泡吗？
0: 哦，是，哎呀，这个是，看见过没有？
1: 这个不会是糍粑吧？
0: 那不是，
1: 水饺
0: 啊，也不是。
1: 尝尝
0: ，试一下，这就是郴州的比较美食，叫米饺。
1: 哦，米饺，哦，它真是属于晶莹剔透的，因为米呢，它其实你看它外表是光滑的，它又还是有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所以它其实挂汤汁的能力、吸附汤汁能力是有的，所以这样咬下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没有味道，它的渗透感还是挺好的。下一道菜我们要吃的是
0: 臭豆腐烧墨鱼仔。
1: 哎呦。觉得这道菜就是也不辣，也不那么辣哦，它是有辣味的，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外地的朋友辣的受不了。一口牙齿咬下去的时候，它很好的就是通过牙齿的缝隙一下子剥离开来，它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精精扯扯拉扯。当然了，今天吃的这么开心，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七零小酱酒交到了苏勇这个好朋友，
0: 也辛苦了亚飞老师。嘿嘿，来，咱们
1: 干
0: 杯，
1: 干杯，干杯！来我们的相识酒楼找到苏哥哥来吃饭，我真觉得这里的品质在你的手下这出品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
0: 吃更懂外的品质香菜。欢迎大家到我们相识酒楼做客，
1: 朋友们来相识酒楼打卡哦，一起吃这么好吃的美味吧。那今天吃完饭了我们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1.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就是感觉才过完年的样子。我昨天跟朋友一起聊天，他说，我说太快了吧，你看到十月份又要到过完了之后，哎，就这个冬天就要来了，咱们没说秋天哦，因为秋天咱实在是太短了，就是马上到这个冬天的感觉了。但是最近的天气的确热得不行啊，但是嘞，你看今天8月3号，8月7号的时候立秋了啊，秋老虎要来了啊，咱们说的头伏二伏三伏，各位啊，吃鸡吃鸭吃甲鱼都吃了没啊？上次在节目当中讲了说三伏天啊，咱们吃鸡吃鸭吃甲鱼的三个门店，哎，我不是认识其中两个店吗？然后有朋友说哎呀，听了叶飞节目来去尝尝看多好啊，你看看好吃吧。我看了很多粉丝群当中朋友跟我截图啊，反馈说，哎呀，还的确很好吃哦，的确是，的确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推荐了这三家店呢，他们都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推出了当季啊，只有这三伏天能吃到的一些食材和特色，那平时都是没有的啊，所以它平时就是属于那种哎，藏在这个长沙的扫地僧般的存在，但是这三伏天的时候，他们开始修炼啊，开始施展自己的功力了，所以这三家店可以好好的尝一尝。那这是上周提到了一个三伏天去吃什么的事儿啊，上周提到第二个重点的内容就是歌手啊。这次呢，上周的歌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啊，看完了之后呢大家感觉如何？我看完了之后感觉说，哎呀，有点意思。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啊，反倒不是那个首关歌手孙楠，而是哎，饶舌武则天啊，OK， 他真的是带给我们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哦。就是上次看完了之后，我看了一下大家对于歌手的一些评论啊，很多朋友就说：“天哪，这是 rapper 啊，这是 rapper 应该有的表现啊。”就是上次，唱了一首那个哎，我忘，哎，突然忘记了，这个万妮达唱了一首他自己的原创的歌曲，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天哪，能够把民族的还有这个 EDM 的融合到这样子一起，有一种这种啊，那就宏大的叙事感的样子，真的是很不容易。并且呢他完全展示不是一个 rapper 的这个风格和感觉，而是一个真的是很稳的歌手一般的这个角色的存在，所以当时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的这个讨论啊。最后呢看大家的投票呢，也是打败了这个首关歌手孙楠，然后他也很激动啊，就一直说感谢感谢，然后我立刻就去他的短视频平台当中去看了他的一些平时日常的一些小小的画面，我觉得挺有意思。他真的是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感，比如在舞台当中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霸气的一个存在啊，就是舞台感染力表现力动作神态都很到位，但是他在短视频当中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的这种形色，就给大家就是小厨娘啊，给大家做饭呢，最近由于太忙了没做饭了啊，没更新做饭的视频了，但是呢拍的这些段子啊跳街舞啊都能感觉到他私底下其实是个软萌很可爱的。

个角色，一下子把他在舞台当中的那种雷厉的感觉啊，就比较戾气般的这种感觉，做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还挺厉害的啊。只能说无忧传媒很厉害，很会包装，很厉害，很厉害。当然呢，上周的结果呢是有长进啊，凭借他的这首《如果你也这样过》拿下了单场的第一，那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期待一下这次在这周五晚上的这个表现吧，也就是8月7号的时候啊，就是歌王争霸赛了。那说到这个歌王争霸赛呢，其实现在网上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啊助演嘉宾的名单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朋友，他是广电内部的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他发了一个名单，我看完之后震惊了。就如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所讲的一样，他这个窦靖童的助演嘉宾是他的妈妈王菲。我当时我看到下面很多朋友，我们共同好友的时候，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问候问候，他说你这个保真吗？他没有做回复，可能是调侃啊。但是最后是以这个湖南卫视啊 MOTV 他们的官方的发布为准，但是还也很期待啊，的确是占住了大家的这个眼球，就是期待一下啊本周啊歌手比赛啊歌王争霸赛的这个结果到底是如何的啊，现在是有点小小的期待了。好，这就是上周说的第二个，哎，很多朋友感兴趣的话题。那第三个，哎，重点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的香超。那很多朋友去现场看了球，对不对？上周五的时候呢，哎，就是我们的长沙主场对战，哎，永州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咱们还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中场的时候呢，大家看到了很多啊，大王山的雪王在巡游，哎，那个中场的片段呢，那个节目呢，就是由我们九五的团队来完全出谋划策、策划和执行演出的啊，一下子你看看，很厉害吧？登上了我们同城榜的热搜第一名。恭喜恭喜恭喜啊，就是特别特别好，大家看完了就是觉得很赞，很有意思。那也期待一下，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大王山，去海洋世界，去看看美人鱼啊，去看看雪王啊，啊挺有意思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后续啊跟商超相关的一些表演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多多的提及。那上次也留了一个伏笔，咱们是上次是跟对战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开启一个哎，跟着香超吃湖南系列。哎，上周我们说的是永州啊，对不对？说的是永州。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上周日哎，株洲跟郴州的比赛啊，也非常非常精彩。那说到株洲和郴州，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哎，株洲的好吃的美食，也给大家罗列了几家。因为株洲呢也可以去过好几次了，也很多好吃的一些店，那有一些大店，也有他们的特色的当地的小吃的门店。大家如果去株洲玩啊，可以去感受感受。那今天就以株洲啊这个跟着香超吃湖南系列，来到我们的株洲，聊聊株洲好吃的美食。那歌曲之后咱们就正式开聊喽。

好，欢迎大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啊，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各位下班快乐，吃饭了没啊？看到很多朋友说今天晚上准备要吃这个铁锅鸡，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铁锅鸡啊。先岔开一个话题啊，说说这个铁锅鸡。我上次我一个朋友，就是带我去吃了一个铁锅鸡，它真的很有意思，很辣啊，辣的我不行，但是很好吃。然后由于这个辣度啊，它刺激你的唾液分泌，又有很重的油香，又很焦香的那种感觉，所以一直让我在那吃。我们点了三斤的一个鸡，哇，三个人吃。绝大部分都被我吃完了，我是属于辣的不行，然后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然后而且他。

价格这个很有意思，它加的运营模式也很意思。店名叫啥忘了，面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啊，就是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体育馆还是个什么场馆啊，那个后面那个小巷子里面，大家去搜一下，就是铁锅鸡，反正就叫铁锅鸡，好像就叫铁锅鸡，对，大家去吃吃看。它的运营模式很有意思啊，我建议啊，很多的餐厅老板如果正在此时此刻在听的话，可以听听看他们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它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今天我来到这家店啊，点了三斤的鸡，好，接下来呢，我的账户当中，我的账户啊，就是我是有一个他的那个账户的啊，这个作为食客的账户，那我账户里面就有三只鸡的份额，那下次如果我再去吃这家店的话，我就不用花钱了。啊，我再吃三只鸡的话，三斤鸡的话，我就不用花钱了，我只用付这个所谓的烹饪费就好了。啊，好，但是我如果三斤鸡不够的话，那我就要四斤，只用付一斤的钱。啊，懂吗？懂吗？那接下来呢？啊，我三斤不是抵消了三斤吗？后面我又多了一个一斤的份额，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玩法的，所以我觉得哇。怪不得我朋友老是想让我去吃的那个铁锅鸡，天天跟我说铁锅鸡，结果他是属于那种 VIP 的那种性质，就是这家店的运营模式把他绑定的死死的，他自己也是一个老板哦，被这种营销模式绑定的死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此时此刻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很多的餐厅的老板们，你不妨可以试试这一招哦，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万一哎一下子把你锁定成为了很多的老顾客长期来使用的这个份额，而且他其实回头客虽然三斤鸡的费用抵掉了，但是他收的那个所谓的服务费和那个烹饪费还不低哦，至少也要100块钱吧，好像是吧，啊，好像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其实是能回本的，所以又来了满满的人气和回头客，又拓新客的同时，又可以把新客立刻转化为老客，所以他真的是这一招的营销模式非常非常之厉害。但是他是不起眼的小门店啊，大店可能不能这样玩了啊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小推荐，大家有机会去吃吃啊啊，就叫铁锅鸡啊，大家去搜吧，德斯琴那边。啊，跟那个去自己看啊，说说看。好了，今天赶紧回到刚刚岔开的一个话题啊，回到我们的主题啊，聊株洲啊，跟着香超吃湖南系列来到了株洲啊，株洲好吃的很多啊，哎，好吃的很多。那首先我们重点来就要说说这一家，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豆花馆。它在天元区啊，是30年的老牌的土菜馆了。不要被这个豆花馆的这三个字迷惑啊，它不是只卖豆花哦，它只是叫这个名字而已。可能30年前它只是豆花发家的啊，但是它现在是一个土菜馆啊，土菜的这个门店。它在1996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店了，是株洲河西的元老级的家常的菜馆。那很多株洲的本地人啊，从小吃到大。那这个店名呢特别容易让人家误会啊，主打豆花，实际上呢是专注于啊悠闲风味的苍蝇老店，哎，不靠营销，靠的是邻里街坊口口相传30年。

哎，然后呢还比较醒目啊，常见就是那种塑料板凳在外面放着啊，放饭点的时候是经常坐不下的啊，很多食客呢就选择把碗端着，就蹲在外面去吃，站在蹲在门口去吃，哎，今天呢是一个明档的开放式的这个厨房，那厨师呢就在厅前直接在你面前爆炒啊，翻滚，铁锅碰撞的声音啊，辣椒爆香的这个味道啊，就直接扑面而来啊，很爽，烟火气氛围感瞬间会拉满。然后店里面大概就是十几张的木质的方桌啊，桌面带着啊，就是满满常年热油浸泡的那种，有点油腻的油腻腻的感觉啊，完全还没有软装啊，墙面是简洁干净的感觉啊，就是风扇送风，没有独立的豪华包间，只有两个小型的这种隔间啊，适合小型的家庭聚餐和大家就是中午去吃吃便饭啊，这种感觉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随性松弛的感觉，没有什么仪式感啊，主要就是市井接地气啊，服务呢都是阿姨来去接待的，也是比较朴实的啊，点菜呢是可以有菜单啊，当然呢很多朋友是直接到他的门就是档口啊那边直接说看菜点菜，看到这个食材，哎我要个这个，哎我要炒山芋啊的那个这样啊，猛火现场没有预制菜啊，想要体验去吃的话，建议大家错峰17点左右啊，午高峰晚高峰的时候啊提前一点点啊，然后他有暑期的时候呢还是会开空调啊，刚刚有看句号在说没开空调，开空调人家还是会开空调的啊，现在这个年代那不开空调怎么能行哦，就会热都不行的啊，门口是有少量停车位的，但是一般都是停满的一个状态，所以建议大家打车啊，如果你要提的话提前规划停车的位置好不好。那这个这家店的特色都有哪些呢，还是有很多好吃的菜的，那歌曲之后我们跟大家拆解一下来讲一讲啊，株洲啊这个鼎鼎有名的豆花馆他们家的几个招牌菜你要怎么吃呢，歌曲之后再回来喽。

0: 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浓黑油亮的感觉啊，鸭肉呢也是紧实不柴，鸭血呢软糯入味儿，鲜辣，但是味道很醇厚，美。

有腥膻味儿啊，汤汁呢是非常非常浓郁浓稠的感觉的啊，所以是天然的拌饭的神器。很多的食客朋友们吃完这个鸭肉啊，就是额外再点一碗米饭，把剩余的汤汁全部框到这个米饭上面，然后让勺子挖着这个吃，非常非常香。那辣度呢是属于中辣的啊，不吃辣的食客可以提前跟店家讲，然后少放点辣椒啊。但是呢，老食客都建议是标准辣啊，才能够吃出鸭血比较原始的这个风味了啊。所以呢，这个第一个镇店之宝推荐的就是优先的这个血鸭啊。第二个招牌菜呢，就是他们家的拆骨肉焖油豆腐。哎，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油豆腐啊，就是但凡是店家有油豆腐的话，其实我都还是蛮愿意去尝试一下的。因为豆腐这个东西呢，油豆腐跟其他豆腐不一样，其他豆腐可能是比较难入味，全靠调料入味，那油豆腐呢，它是很能吸这个汤汁的，所以它只要做得好吃，哎，它只要这个肉质香，肉汤能够进到油豆腐那缝隙里面、孔洞里面的话，那就会非常非常的香了。那他们家呢是株洲本地的特色菜柴骨肉油豆腐啊。但豆花馆的版本呢，常年是被很多很多的食客朋友们津津乐道的。它是新鲜的柴骨肉啊，焯水煸炒，逼出它的这个油脂，搭配本地的手工油豆腐去焖它，去焖它啊，然后才能够把它的油肉汁汤锁到这个油豆腐里面去。那油豆腐充分的吸收到了骨头汤汁，那是外软内是空空的啊，满口肉香。拆骨肉带着少许的一些筋膜，一定要带着筋膜啊，如果它就是干巴巴的肉，没什么意思了啊。啃起来是有一点点嚼劲会最好，那咸感要适中啊，要有鲜感才好，不能只有咸没有鲜，那就拆骨肉就没有意思了啊。它不能够调味不能够抹掉拆骨肉的这个肉香啊，一定要带着拆骨肉的自本身的那个鲜啊，鲜味，一点点咸味做调试就好了啊。然后搭配青椒再去提一下它的鲜，口感是比较温和的啊。这个菜呢是属于老人啊小孩呢都是能够接受，不能吃重辣的朋友呢首选这道菜，它不是辣味这种感觉啊，一点点小米辣，一点点青椒提这个辣味就好了，它所以味道还是比较适中的，是以咸香咸鲜为主的啊，这道菜是以咸鲜为主的，不是以那种重辣的感觉的啊。这是啊株洲这个豆花馆的第二个我推荐的菜啊，叫做拆骨肉焖油豆腐，去吃吃看。那除了他们家的这两个菜之外呢，还给大家啊额外推荐的菜品，第一个呢就是雷辣椒皮蛋了。发现没，我们每说湖南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特色菜都会有雷辣椒皮蛋，因为真的每一个地方的雷辣椒皮蛋都不太一样啊，因为他们选择到的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做法啊手法也不太一样，就因为这个是咱们湖南非常经典的前菜啊。那他们家的是青椒炭火去烤一下，把它那个焦褐感，就是那个虎皮给烤出来一点点啊，然后去擂碎它，搭配皮蛋，口感是比较绵密的啊，也比较清爽，比较解腻，是开胃的神器啊。第二个呢就是攸县香干炒肉啊，也是他们的特色，选用啊直贡的攸县的香干，软嫩入味，那豆香拉满啊肉片煸出油脂，所以这个是属于家常风味，会很香很好吃。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和爆炒河虾啊，也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特色，小河虾是现剪现炒，外酥啊，外壳是酥酥脆脆的，直接可以嚼食，比较爽口，也很适合下酒。当然要提醒一下大家，河虾呢有些朋友吃了会过敏的啊，就是那个本人啊吃河虾呢吃多了就会脸会肿跟猪头一样的啊。我怎么发现的呢，就有一次跟朋友们一起去吃天然台的时候，他点了一个小就炒河虾，我吃好吃好吃啊，吃了一大盘，一会儿出门过一会儿没过多久就不对劲了，我脸就看肉眼可见的肿胀起来啊，就是你知道这脸就放大了0.5倍。我朋友说你咋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赶紧去买药，就是属于河鲜过敏。要注意一下，大家如果

这个情况的话，小吃一点，小吃一点。然后第四个推荐菜就是这个季节啊吃到的清炒丝瓜，哎，是属于现在的时令菜，大火快炒，清甜水润的感觉啊，平衡一下这一桌子的辣的菜肴。哎，啊，当然呢，啊，很多人很好奇这个豆花馆的豆花，那他们店里是有卖豆花的，当然有豆花啊。手工豆花可以当做餐后的甜品啊，咸和甜是可以选择的啊，它不会那么笨笨的只给你一种口味选择啊，就是也可以选甜的，也可以去选咸的，豆香很纯粹啊，吃完重口味的香菜来一碗，哎，很舒服啊，很巴适啊，就是为什么湖南的朋友都喜欢吃甜的呢？是因为它其他的菜太重了，就是把甜豆花当甜点吃，因为我们四川的菜呢是这个样子的哦，它本来豆花就是一道菜，它不是个甜品，所以它不会做甜的。豆花呢，就是很多我们中午吃饭哦，我们那边啊中午吃豆花是豆花当做一道菜，白白的豆花给你一个蘸水，然后你旁边再要一个红烧肉萝卜，或者是这个红烧肥肠小碗的，你这就是你中午的午餐。啊，然后呢，有些朋友往咸豆花当晚上的夜宵吃，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它的甜豆花和咸豆花它是不一样的食用场景和属性啊，这边是当甜品，那边是当正餐啊，那边当菜吃的啊，好不好？所以他们家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很多朋友有些真实的评价跟大家分享分享啊。首先有这个朋友说株洲土著推荐的老店幽县血鸭真的很惊艳，汤汁拌饭能干三碗米饭，没有花里胡哨的这个装修，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土菜的味道，价格也很实惠啊。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说来到株洲呢，听到朋友们讲过这家店，还专门去打卡，他说拆骨肉焖油豆腐超出预期，油豆腐吸满肉汁，本地人非常非常觉得靠谱啊。店周边都是居民，一看就是常年关顾的老店，所以呢很多食客朋友们去对家店还是挺好吃的啊，哎，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店名叫做豆花馆，在株洲，地址是在天元区啊，是30年的老牌的土菜馆，所以大家啊下次去株洲的话，可以去天元区天伦路那边去尝尝这家店，人均大概50到70左右，看你怎么点，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去吃吃看吧。好了，这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跟着香超吃湖南系列啊，株洲的第一家店啊，一会儿再给大家分享一家，好不好？那歌曲之后一会儿再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喽。

0: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京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呢是我们的跟着香超吃湖南系列，来到的是株洲。刚才说了第一家店啊，豆花馆，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好吃的好吃的。那赶紧来说说第二家店啊，这家店呢叫做西江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很出名哦，它很出名的，也是在株洲市天元区，在滨江南路那边啊，这也是一个当地的这个土菜馆，它在株洲呢，在天元路那边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它这个风景稍微好一点，它坐落在湘江风光带的沿岸啊，是株洲河西比较知名度很高的本土连锁的老牌的菜馆啊，在株洲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啊，多次也是入选到了株洲本地的美食的榜单啊。他们家的店呢，就不像是刚才豆花馆啊，是悠闲的味道为主。他们家呢，是融合到了株洲城区李林啊、茶林多元的香味，兼顾河鲜还有本土的这个土菜，哎，这个融合在一起的，啊，选择会多元一些，味道层次也会更多一些，有得天独厚的江景的区位啊，比较适合的是这个朋友的小聚呀、夜宵啊，也比较适合家庭啊、团队的正式聚餐，也是啊本地人宴请外地朋友首选的这个店铺之一。那门店的环境呢是属于什么呢？啊，比较靠着这个滨江南路啊，地理的优势非常之突出啊，沿街是有个超大的发光招牌的，辨认度很高。然后呢，大厅非常的宽敞明亮，新中式的简约装修，干净整洁，有很多很多的包厢啊，大包厢可以容纳15到20个人，所以一看就是啊，连锁式的标准化的这种流程啊，这个相对于区别于这个社区的餐饮馆子来说，那啊西江红的环境呢是属于兼顾舒适度还有烟火气啊都很好，白天主打是正餐的湘菜，那晚上入夜之后呢就会切入到夜宵模式啊，氛围很热闹但是不是很嘈杂，所以窗边做卡座是直面湘江的啊，很舒服，得天独厚的感觉。嗯，人很多啊，轻商务的聚餐啊，口味覆盖面也比较广，菜品选择非常之丰富，能吃到本地重辣的土菜，也能够吃到清淡的河鲜时令的蔬菜啊，这个点菜方面还是不纠结，比较轻松的啊。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特色的菜品都会有哪一些。首先呢，西江红的头号招牌就是它的红烧黑山羊，哎呀，这道菜呢是很多很多的食客朋友们慕名而来的。他选到是本地的散养的黑山羊，去皮处理啊，去除这个膻味儿，搭配姜片、干辣椒、桂皮等香料，长时间的这个焖和炖它，羊肉炖至软糯，轻轻一抿，骨肉分离啊，肉质很紧实不柴，汤汁也非常的浓郁和醇厚。啊，咸鲜微辣的感觉，带着香料独有的香气，搭配这个白萝卜啊，提提鲜，同炖起来，白萝卜吸收羊肉啊，这个羊汤非常清甜解腻，羊肉又很温补，四季都还是比较皆宜的。那秋冬的时候点击率是最高的啊，夏季点单的时候可以搭配他们的冰镇的饮品啊，综合一下燥热。它有大小份可以选择啊，三到四个人的话，推荐一下他们的小份就好了。多人聚餐直接安排大份，哎，这个是他们的招牌，绝对的招牌，叫做红烧黑山羊，大家可以去尝尝看。另外一个好吃的呢，就是他们的绝味鸡爪，哎，这是门店爆款的凉菜兼热菜啊。不管是正餐呢还是夜宵啊，不是说吗，它中午的时候是正餐，晚上的时候就会变成夜宵啊。鸡爪呢是经过长时间的卤制啊，胶质满满啊，也是软糯脱骨的这个状态，辅以秘制的剁辣椒的酱汁去浸泡它，聪明吧， 要想让它入味，又不是只是里面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鸡爪呢是里面是那种没浸到，它就是原味儿，它只是外面扒着一个调料味道，那就没有意思了。它这个属于用调料汤汁去浸，它慢慢的这个汤汁全部通过肌肤纹理浸到这个里面的筋膜肉质纤维里面，那它这个入味感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很鲜辣啊。渗到骨头里面，越啃越香，是绝佳的这个下酒菜。很多的食客朋友吃完之后就会立刻走的时候会打包一份再带回家里面去吃，作为一个追剧的零食。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叫做绝味鸡爪，也他们家的人气高的单品。那除此这两个主打推荐的话，他们家还有其他的一些菜品，比如说他们的湘江活水鱼，它是每日新鲜江鱼现点现杀，然后可以选择水煮啊、红烧两种做法肉质很细，没有土腥味汤底很鲜辣，配菜是有莴笋啊、魔芋来吸这个味道，很好吃。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李林小炒肉，是复刻李林传统的做法，三分肥七分瘦的前腿肉小火煸出油脂，清甜回甘汤汁泡饭一绝呀是株洲家常性的代表菜，好吃的好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李林小炒肉好吃的，它的油脂感更胜一些，我觉得就我上次我去李林去主持过一次活动，我当时吃这个李林小炒肉，我说他们家的肉油怎么多呢这好吃的好吃的，还有雷辣椒茄子，每个地方都有推荐雷辣椒茄子。还有另外一个菜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做清炒河蚌肉，湘江特色的河鲜，处理得很干净，没有泥沙，搭配紫苏去爆炒它风味比较独特。这个菜呢一般其实在其他门店当中比较小众因为比较难弄，由于它的体量比较大，所以它的食材供应链很充足，所以它可以有新鲜的河蚌肉一直不缺的在供应。那有一些地方由于太小了，点单率高，它这个菜性价比就没有那么好，因为它人比较多，所以河蚌肉处理的就是走的比较快，它就有每日新鲜的河蚌肉可以跟你共去，所以大家要去吃的话可以去尝尝这道菜然后紫色黄瓜也是夏季时令的爆款，可以去试试看。所以夜宵时段呢还会有新增的像梭罗烤串炒粉等一类的所以这家店就属于正餐夜宵一站式的可以搞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理环境优势，就像是咱们来比喻吧，渔人码头，它也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就是坐在窗户边边边就可以看湘江一样的，他们家也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很多朋友们的评价这个都是以请客为主，宴请为主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株洲请客首选西江红，位置在湘江边，环境很开阔，包厢也很充足，他们说这个红烧黑山羊味道稳定，不会说今天是这个味道明天是那个味道这个厨师太不靠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很稳定。他说每次带外地的朋友过来一定会点这道菜，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晚上的时候江景座椅旁边的晚风风景都是绝美的，很舒服。这是他们选择到去这个西江红宴请的原因，环境很好，而且又有本地的一些特色在出品也较稳定，这就是大的连锁店带来的一个独特的感受就是虽然小店呢有小店的市井烟火气，但是呢大店还是比较拿得出手的他做的人也多一些吃的菜品也多一些不会大概率踩雷，这是很多宴请的一些朋友招待外面来的朋友们选择这样子店的一个首选的原因好，还有朋友在说他们家的口味包容性非常非常的强，可以灵活的调整同行者又不吃辣的也可以找到合适的菜品，上菜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服务能够及时的响应，20多年老店品控一直都很在线。还有这位朋友说了，河鲜品类很丰富鱼也很新鲜，没有土腥味，分量特别实在， 人均70-80左右，吃得很好啦。沿江这个地段，这个性价比其实是蛮难得的啊。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家店啊，在株洲的这个天元区的这个西江红啊，应该是很多朋友们会选择去那边宴请啊，或者是去吃吃看的一个首选啊。区别于市井烟火，它的口味环境啊，都是属于六边形战士，没有哪一方面特别的突出啊，不像是隐藏在市集当中的扫地僧一样的绝味啊，可能一道菜真的一下子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大师，但是呢胜在就是他像是一个非常无坚不摧的内核，又有手的部分，又有进攻的部分啊，又有气功内功的部分，又有独门绝招，所以他呢比较的稳定啊，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餐厅啊。所以大家如果去株洲的话，你人比较多，或者是离人家比较近，试试看这个这家店啊，叫做西江红，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株洲的在江边吃饭的用餐的环境和体验。好了，今天说了非常非常多啊，这个是咱们还没有说完，下次咱们继续接着说啊，跟着香超吃湖南系列啊，今天株洲跟大家分享了两个店，一个是豆花馆，一个是西江红。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禅丝玻璃瓶。每每看到一些精美的玻璃制品，总是会感叹它们流畅的弧度和曲线，以及恰到好处的透明度。而你大概想不到，这些身材完美的玻璃器，竟然是用嘴巴吹出来的。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蚕丝玻璃瓶，身体非常轻薄，五色透明玻璃和白色不透明玻璃丝丝相间，螺旋上升，很像是一串轻轻

0: 瓶，身体非常轻薄，五色透明玻璃和白色不透明玻璃丝丝相间，螺旋上升，很像是一串轻轻飞扬的旋律，有一种少有的律动感。螺旋上升，很像是一串轻轻飞扬的旋律，有一种少有的律动感。至于我
1: 金庸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3: 谢谢。
4: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5: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6: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4: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7: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临期，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

0: 京时间下午6: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

0: 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

0: 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不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2: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短暂。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生活当中低落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是不是常常会劝你一句话，说要好好爱自己，放下那些让你忧虑的事情。我们当然每个人都知道爱自己的重要性，但是其实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确给你一个答案，一个人如何做才是开始爱自己。所以我想，爱自己是一个耳熟能详却又令人困惑的话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成年人的世界难免会遇到各种的挫折，工作压力，感情受困，迷茫，空虚，还有把人淹没的孤独感。面对这些困难和创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自己，也强调爱自己的重要性。但会不会始终有一种疑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而要怎么做才是爱自己？佳人有约，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说说这个话题。

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心理学家霍沙巴曾经指出，他说自爱啊，是一种自我支持的状态，这种状态通过支持我们的身体、心理和精神成长的行为而增长。最爱自己具体来说，会包括具象的五个方面。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这五个方面。第一点，你可能想到了，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我需求。你知道，人有欲望跟需求是件很正常的事，所以在合理范围内满足，就是对自我的尊重和重视。这能够帮我们建立一个自我关爱，并且从中获得快乐。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一些由内在动机激发的需求，而不是被外部的因素加注的需求，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和成就感。比如说我们想要变得更健康，身材更健美，去运动，而不是有听到外界的声音说你太胖了，或者穿这件衣服太不好看了，只有瘦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这样的标准之下去运动和健身。那么前者会让你有一种自发的快乐，后者只有一种迫于要求压力之下的行动的改变而已。我记得有朋友跟我说过一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是个很好的映照。他说，我之前一直疯狂的存钱，疫情改变了我的想法，说如果明天不一定都会到来，那我存这么多钱，这一切是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挪了一部分存款来当做我的享受基金。比如我喜欢的球鞋终于收入囊中，舍不得报名的那个画室呢，也开始去报名上课。这种自我满足的幸福感让我感觉焕然一新，体会到久违的活力和希望，那一刻就会有阳光照进你的生活。

关于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作为爱自己的首要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位叫做镜子的朋友跟我说，30岁之后呢，我开始学会真正的好好生活，以前拿来醉生梦死的钱，现在都花在了一些提高生活质量、身体保养的消费上，比如小家电啊、推拿，还有调理中药等等。当我去满足心理和身体真正诉求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种比过去漫无目的的消费娱乐更大的慰藉和快乐。有人可能会笑称这是年纪大了的一个表现吧，开始去做调理和身体的保养，而不是全花在酒精跟喧嚣的娱乐上。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朋友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把获得快乐的兴趣点做了小小的改变和转移。如果你在生活里醉生梦死也越来越无法带给你快乐的话，不如转而向内寻找。我觉得终其一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是人快乐的基础。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以及应该如何做。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活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1: 啊，靠谱吗？
1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0: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 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爱自己，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爱自己呢？我们在前面讲到了第一点，要在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来跟你说说第二点，某种意义上关心自我的感受，远离让自己痛苦的人跟事，也是我们需要狠狠心对自己做的。你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因为害怕冲突或者出于某种好人心态，会不自觉地进入到一种讨好模式，那就是会做一些违背自我意愿的行为，或者是强迫自己持续地承受痛苦。这个状态呢，看起来维系了友善的形象，包括一种和谐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以回避和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基础的，所以长久下去，唯一的结果就是自我损耗。而真正的爱自己，是你接受到内心说我不想去，或者是我不想要的这个信号之后，能够果断地付诸行动。在你觉得不愉快的时候，你要说 no， 在痛苦的时候要及时地抽离，不仅会主动观察自己的感受，也能够关心和照顾好它，能够让自己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中。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必讨好谁，因为讨好所换来的，永远只是短暂跟一时的妥协或者是结果，长此以往，仍然不是健康的关系。

我曾经在后台看到一位叫做 Lara 的朋友说，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被拒绝之后那个失望的眼神。注意看啊，这里不是他被拒绝，而是他拒绝别人。当我意识到讨好对于自我的损伤之后，我就开始练习拒绝这件事儿。每次在答应别人的要求之前，我先冷静两分钟，问问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想法，设立起和他人的边界，训练自己遵循内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于提升自我幸福跟成就感却有极大的帮助。我觉得拉尔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有的时候甚至你的这种自我压抑都是不自觉的，因为有很多人从小到大可能就已经习惯了要接受他人的期许，不拒绝他人的要求。因为常常提出这些要求的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亲近的人、好的朋友，你确实有的时候不忍心看到他们被拒绝的失望的样子。

0: 可是那个东西会不会带给你快乐？假如你是真正的爱自己，我觉得要从自我的内心去寻找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因为一旦你是压抑去做的妥协，完成的工作，完成的事情，你不会得到终极的快乐，你到最后可能会生一些怨怼，可是那不是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所以如果要把事做好，人也快乐，去选那些你喜欢做的事，或者给你做的事情找一个能够取悦你自己的理由。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七月留言说，我曾经被前任折磨到无法正常生活，他出轨然后要求我原谅，冷暴力然后又买礼物补偿我，我也曾经尝试分手，但是他会不断的纠缠，我下决心离开这段浩劫的关系，我想这是我学会爱自己的第一步，我也终于可以从绝望的深渊里慢慢走出来，现在我过得很好，我很感谢自己放过了自己。谢谢七月的留言。你看，很多时候不是生活和他人不能放过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放过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禅丝玻璃瓶。每每看到一些精美的玻璃制品，总是会感叹它们流畅的弧度和曲线，以及恰到好处的透明度。而你大概想不到，这些身材完美的玻璃器竟然是用嘴巴吹出来的。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蚕丝玻璃瓶，身体非常轻薄，五色透明玻璃和白色不透明玻璃丝丝相间，螺旋上升，很像是一串轻轻飞扬的旋律，有一种少有的律动感。至于我的制作方法，其实

0: 吹糖人的原理特别像。吹制的工人手持一条空心的铁管，一端是吹嘴，另一端是从熔炉里蘸一些玻璃液，然后再往里吹气，形成一个玻璃料泡。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模具，也可以直接放下模型，来一段自由发挥，说不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吹制结束以后，把它从吹管上敲落下来，就算是完成了。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蚕丝玻璃瓶、金鹰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我批判是促进自己进步的方式之一，实际上它不一定会起到动力的作用啊。这种自我批判反而可能会让我们在不断的否定和比较当中对自己觉得失望，从而丧失了行动力。所以要跟你讲讲什么是真的爱自己的第三点，就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啊，他对自我是坦率的，他能感知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外部现实的样子，很现实的、很诚实的承认自己的现状，比如可能天赋不够，可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可能工作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出身背景不是那么如人意，等等等等。承认自己的现状，但同时也接纳自己，不会为自身局限感到焦虑，是基于客观的自我价值，而且能够基于客观的自我价值去行动和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时代特别重要，你不用去在意说这个时代是不是阶层向上流动的路径可能越来越难、越来越固化，但人在一定程度之内改变自己的生活是绝对可信的。就像那句经典的名言，真正的英雄是当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有勇气热爱它、拥抱它。人也是这样，你看到自己的局限，但是你愿意接受并且不断地拓宽它的边界。

Jeffy 说，刚毕业的时候啊，我会跟一份工作死磕很久，不肯认输。反而是年纪大一点之后呢，手里的项目说放就放，工作说辞就辞，倒也不是对自我的妥协跟放纵，而是对自己的能力和需求有清晰的认知之后，可以做出的更负责任的决策。人不能不上进，但也没有必要太逼着自己。 David 是一个成熟的心态，他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呢，他说他35岁，可能如果在我们看新闻的话呢，有些大厂在裁员的时候，可能35岁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分界线了。但人有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有可能存在的对于青年后期接近中年的不美好而心生焦虑呢？如果你能够认知到自己的长板，在你所擅长这个范围之内做评估跟考察，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我们也许就不必为正在发生的现实而焦虑。我们无法把握外部世界，唯一能做好的只有自己。

说到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第三点是看到自我局限的时候有能力承认和接纳自己，而第四点有点相同，就是能够坦然地面对曾经的过错，能原谅自己。我想爱自己的人都有能力接受过去犯下的错误，至少不会否认过去或者一直沉浸在自我悔恨和惩罚当中，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过失。

也不像自己，我可能很难从当初的内疚和悔恨中走出来，但是我很明白，只有当我可以原谅自己的时候，我才能更好地去过往后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小光的这段留言和体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带着过去生活无异于带着枷锁和镣铐，活在自己给自己建造的那座牢里。家有约，今天跟你探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收到的这几条当中，你有多少做到了又很符合呢？你是一个懂得真正爱自己的人吗？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分享那个爱自己的你。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
1: 北京时间晚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5: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

0: 5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只到手是2只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关于什么是真的爱自己，心理学书上其实有很多的介绍啊。那如果你一门深入的研究这个专业，你也会慢慢认知自我，找到你的这条路。但如果时间有限，我想跟你在繁杂的这些学术理论当中提炼出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也许在生活中你就可以实践起来。前面我们讲到了关于爱自己的4点内容，比如你在一定程度上先满足自我需求，想要的东西不要压抑。第二是关心自我的感受，让你客观上先远离那些痛苦的人跟事。第三是你能看到自我的局限，很多时候有能力承认和接纳自己。第四是我们要坦然地面对曾经的过错，能够原谅自己。而第五是一种自我肯定，就是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你，你因为对自我的认知肯定而完全不会动摇。终其一生，什么叫认识你自己？就是对我是怎么样的人这件事情，自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是依据自我的意识，而不是别人的价值观来建立的。你会发现啊，一个容易受外界评价影响的人，他也很容易淹没在嘈杂的声音当中，产生自我苛责和怀疑。因为那个过程不仅你会变得焦虑，而且你还会因为对别人评价的恐惧没有办法表达自我，这样就失去了跟他人建立真实和深度连接的机会。我记得有位朋友曾经在后台留言说，从小就内向的我害怕在人群中说话，因为我担心自己说的不对或者是冒犯到别人。可是接受和妥协只会让自己遭受更多的忽视甚至是欺凌。不切在乎别人的看法，不仅让自己活得轻松，也是一种力量和勇敢的宣告。你会发现生活中有些人啊，真的你都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的自信跟勇气，虽然他那么的普通，可是这样的人往往他也设立了一个边界，或者带给他人一个印象，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的态度是不容置疑、不可小觑的。在整个社会层面，大的概率来说，男性比女性普遍的自我认知要更高，他可能只有60分准备的时候，他可以表达出我有90分，而很多女生可能有80分的内在、80分的能力，但她表现出来的争取可能是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可能只有60分。我觉得这跟女性从小受到的对自我认知的教育不足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人的评价当中，社会评价体系里面对于女性和男性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标准就是不一样的。而你带着这个剧本出生的时候，你只有了解这一点，你才能不断地打破和修改你的剧本。而首先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保持某种自我肯定。

梅子酱说，我遇到过很真实的 PUA， 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常常跟我说，你最近好像胖了，或者是你脾气这么差，怎么会有人喜欢你。起初我真的很受挫，但是多亏有朋友的提点，才没有被他带偏。今天回头看，那是段很糟糕的关系，但好处是我反而实现了一种反向的自我坚定，就是他越贬低我呢，我就越开始发现自己的好。当我不需要你爱我的时候，我只会更加的爱我自己。我们要恭喜梅子酱，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女生，她们在恋爱的时候，恋爱脑的原因，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投入，那过程当中往往会因为太在乎对方而忘记了自己。但幸好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典范存在，告诉你一个人其实越拥有自己，他会越有魅力，来到他身边的人也会越多。所以永远不要想去做别人，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珍贵也更有力。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你说了什么样算是真的爱自己，有五个简单易行的心理态度，而同样反过来就会有一些相应的态度跟行为不是真正的爱自己，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和你分享。因为我想爱自己是一件关乎个人成长的特别重要的事，尽管在今天这个概念已经被很多消费文化包括营销去泛滥的使用，比如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买买然后犒劳一下自己，这些广告语的背后是潜在的消费引导，重要的是它不仅仅促使你消费，它也使得人们对于爱自己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理解的偏离，就是爱自己逐渐成为个人需求合理化的借口，但是仅此而已。所以要真正的理解自爱，自己爱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们还需要破除一些关于。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说一说什么呢？关于这个这两年也是哈，伴随着像露营啊这一些这个新兴的休闲方式，再一次回温升起的叫做钓鱼啊，或者说是垂钓。爱垂钓的人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痴迷啊，但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他可能是这两年才忽然之间发现了，哎，这一类这个休闲活动的一些魅力所在。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今天的这份书单是别再高价求了，有20多本书再版了，我们从里面挑出5本来和您看一看这些再版的经典书籍。那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说一说今天要来围绕着这个渔具啊这一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古老的海洋文化，或者说滨海文化。生活在海边的人一定会对这个话题会非常的敏感啊，生活在内陆城市的我们当然也会非常好奇，古老的海滨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呢？
1: 渔具列传，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一起来探索古老的滨海文化。

0: 第一次啊，看到这种书名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就是觉得说这是一本讲钓鱼的书吧，或者是这是一本介绍渔业捕捞的科普读本吧。可是呢，随手翻开啊，你会发现这本书小巧，但是内容却非常的清奇啊。比如说书中开篇就给你介绍一些非常古老的渔具，比如说那个沪字啊，上海简称沪，有人说呢这是得名于当时的吴淞江的古名。那这个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沪它是在古代当中，古语当中是指非常古老的一种渔具。这江海之滨的潮水啊，卷袭着许多鱼虾，人们呢就会插下竹子或者堆起石头来截获这些水产啊。这种竹制的工具叫竹沪，那如果是用石头啊把它垒起来的就叫做石沪。所以沪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渔具之一，它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然这样的例子在书里面有很多哈，再加上这本书书名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字叫列传，那怎么看呢？大概是一本什么历史进程的书籍。可是你会发现这本书的后面讨论的，比如说这个渔网受力的情况啊，渔网使用的寿命，竟然用上千字的篇幅来列起方程式，建起了数学模型。当你觉得这又是一本具有科技色彩读物的时候，哎，你再翻一页，你发现作者记录了不少什么家族秘史、野史怪谈啊。如果你对这本书的可信度有所动摇的时候，你再看着全书遍布的隐语、插图、地方志、历史名人他的生平事迹，简直是丝丝入扣。其实我们也不必过多的纠结这本书的名字到底代表它是什么类别，无论是野史传说还是数学计算啊，是民俗记事还是文献考证，其实它都与一个关键词有关啊。这个关键词呢就是非常古老的滨海文化。
1: 这本书的作者叫盛文强，是位海洋文化学者，近年来奔走于中国东南沿海，搜集整理海洋民间故事、渔夫口述历史、海

0: 写了不少涉及各类海洋题材的跨文体文章，今天这本《渔具列传》就是他的最新作品。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来探索一下古老的海洋世界。首先我们从渔具的故事讲起。
1: 其实渔具呢，它是一个统称。那翻开目录，全书正文一共六个部分。有趣的是，这六个部分吧，它并不是用章节这个叫法，而是叫什么呢？叫做列传。然后看你排序。列传呢，是史学家司马迁开创的。除了国家大事、帝王活动、贵族家谱之外，司马迁在史书里面还为许多性格鲜明的重要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一席之地啊，所以这就叫做列传。那有了列传的满天繁星，这史记的宇宙才会变得完满和恢宏。同样，古老的滨海文明啊，它也是由这一类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渔具支撑起来的。这些器具呢，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承载着文化故事，那附着海上文明的某种精神。
0: 列传第一是舟楫，讲的是渔民打鱼的小船，这也是上演海上故事的一方舞台。
1: 在东部沿海的古老渔村里面啊，总会有一些渔民坚守着某一些这种神秘的习俗。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出海渔船的船头两侧一定要装饰着一对铜钱，看上去特别像是鱼的两只眼睛。在古代的时候，当地就会有渔民称之为船开眼。这渔民们相信，这船开过眼，出海就能够自动识别水中的暗礁，并且避开它。那由于呢事关安全，所以呢给船开眼成为了这个渔村最隆重的典礼啊，就好像舞狮大赛的时候，对吧？一定要给这个狮子的眼睛去点睛一样。那按照传统习俗，这种典礼需要由族长亲自完成啊。族长呢就是非常年长的老渔民。他有着一双饱经沧桑的这个双手，将铜钱一点点嵌上船头的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也会把那些非常丰富的出海经验啊，伴随一生的运气都分享给这些船上的年轻人。所以渔民们相信这个船眼呢啊是有力量的啊，是这个一定要保留下来的。所以在书中啊，这里面就有一个故事，说父亲曾经给我啊，就是打着双引号的我，讲过一个古老的往事，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渔村正在举行盛大的新船下水仪式，当晚渔村的人摆开宴席，预祝明天新船出海顺利。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陌生的乞丐，人们看他可怜，把他也请到席间。结果夜半时分，大家都酒酣睡下啊，这位乞丐呢却不知从哪儿找来工具，竟把30多条渔船上的铜钱都一一的凿了下来，然后连夜的逃开。结果呢，这个渔村后来遭到了一场特别大的灾难。第二天啊，上百人的船队出海啊，出海者集结了渔村的这个青壮劳力，有一些呢还是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小小的铜钱不见了，于是在海上就遭遇到了风暴。不过呢，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本族当中还有一个遗父子，就是在这段这个古代传奇故事当中啊，这个讲述人所谓打着双引号的我，就他一出生就背负着一个使命，就要找到那个给家族给渔村带来灾难的乞丐啊。但是呢，乞丐浪迹天涯，你去哪儿找他呢？于是啊，一代一代的记忆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最后呢，你就会发现就变成了一种传说啊，传说就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啊，如果你看到了一个谁谁谁，一个这样的乞丐，请你记得一定要找到他。就说起这件事儿，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上古传说啊，海上风暴跟传言有关啊，真的是乞丐偷走的铜钱吗？时间过了那么久啊，这个人早已不在了，这个父亲让这个打着双引号的我，这个传说当中的我，去寻找仇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这个故事或许负载了渔村的某种焦虑，大海是无情的，在古代一夜渔船出海，谁也无法确保它一定平安归来。生活无常与命运漂泊是每位打渔人时时刻刻都要承受的，因此他们需要紧紧抓住某些东西，暂时获得安顿感。对开船眼的信仰是这样，对仇人的寻找执着也是这样。
1: 所以这本书叫《渔具列传》，先从一个上古传说开始讲起。那回到现实当中来，如果有机会您去到一些沿海城市、一些小渔村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来问一问这个村里的老人啊，有没有听过一个这个仪式感的传说，就是新船下海之前要开船眼，要放铜钱。那可能现在放的东西已经被铜钱啊、被其他的东西所替代掉了，但是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啊，在于古老的这个渔民传说当中一直是流传下来的。那么围绕着这本《渔具列传》，还有哪些这种象征着海洋文明的一些物品，和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一下古老的海洋文化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你来翻开这本书。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9: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2: 渔具列传，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一起来探索古老的滨海文化。
13: 我们都知道船啊，不管是大船还是小船，它都是海上文明上演的一方舞台。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的船，那它也只是个工具而已。渔民们要活着啊，就离不开生计，而海上生计自然是少不了捕鱼的渔具啊，比如说网鼓。
12: 我国东部沿海的很多地区都有一个传统，渔民打鱼收获归来之后，要在水上举行围网仪式，渔民们要将船移动到距离海岸不远的浅滩上，然后回到船上拉起渔网，模仿围网捕捞的样子， 其中船老大会站在渔网环绕的中央位置，接下来他会左冲右撞试图突围，但总被挡了回去。船老大往往是全船经验最丰富的打鱼人，但无论附近围观的人们多么努力地呐喊加油，船老大们在这类仪式中从来没有成功突围过。
13: 为什么从来没有成功突围过呢？啊，这只是一种仪式感。那这个时候呢，老渔人就会为你来解释一下这个背后的缘由。围网捕捞啊，是一个需要两条船协作的活儿。第一条船呢，牵引着网啊，牵引着网的一端就在海里面去抛锚尽力啊。第二条船呢，牵引着网的另一端，环绕第一条船啊绕一圈，然后两船将网片合在一处，这个海中的鱼虾呢，自然就被网罗其中。但是呢，传说有一次啊，这个汹涌的黄鱼群冲到近海鱼市布下的网中，啊，渔民们没有见过如此密集的鱼群，这鱼群合力冲撞渔网，眼看着渔网就要破碎了啊，船老大率先跳进水里，用手去收拢这个缺口。那其他的这个渔夫看到，自然也是纷纷效仿，跳到水里啊，试图来保住即将到手的劳动成果。所以在这个紧张的救网行动当中，只有一位渔夫他没有跳下来。啊，尽管后来他也下了水，但是呢，他只是在后面跟着，就没什么使劲儿。眼看着大家都体力不支，他竟然折身游回了岸上，回家去了。最终呢，这个渔船也没能载满载而归啊。船老大呢，就来到那位渔夫的家里找他，给他结清了工钱，宣布啊，以后他再也不用上船工作了。而这位渔夫呢，就被人这个耻笑的对象说他懒惰啊，说他害怕、胆小。然而这个故事后来融入到了围网仪式当中啊，这个仪式当中被众人用网围住的那个人，他既象征着鱼，也象征着那个逃离队伍的渔夫。人们不希望有漏网之鱼，也不希望连年欠收，更不希望有懒汉掉队。所以呢，仪式当中的那个人纵然左冲右撞，异常激烈，但是他绝对不会逃出去。所以对于渔民来说，捕捞尽可能多的鱼啊，是一贯而单纯的目标。但是打鱼它是个风险与财富并存的生计。在古代啊，不少渔船出海之后，在大风大浪当中真的就是有去无回。所以呢，过去这海边呢，不时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拿着长柄小网兜的人，他们把网兜探到海水里啊，来回的搅，就捞到小

0: 小虾，哎，就倒进自己的鱼篓里。这点小虾米啊，远不够一餐的量。这奇怪的捕捞举动，其实也是一种古老的仪式感。这海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海中的鱼虾，岸边的渔民，海上的风浪和船只，其实都是命运紧紧咬合在一起啊。渔民与鱼虾共生共荣，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没有分开过的。
1: 捕鱼的方式有很多，除了粗犷的撒网，还要听起来更加优雅闲适的钓鱼。

捕鱼的方式有很多，除了粗犷的撒网，还有听起来更加优雅闲适的钓鱼。还有听起来更加优雅闲适的钓鱼。

0: 愿者上钩，所以古人常说愿者上钩。但是垂钓运动啊，或者垂钓休闲活动，从来都不是钓鱼那么简单。就鱼钩这个物件啊，钓鱼这个动作，它的背后其实自古以来被古人们暗示着很多的魅力、才华，什么待价而沽、隐于尘世啊，这样的一种含义。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关于垂钓的这些含义，正是由古代啊生活在海洋边的这些渔民文化开始注入的。
1: 传说中的著名垂钓者，往往是披着普通劳动者外衣的治国能手。除了我们熟悉的姜子牙以外，书中提到了詹和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战国道家代表作《列子》。
0: 相传呢，这詹和是谁呢？他是一个特别擅长钓鱼的人。就他呀，也不用什么很出众的装备啊，就带一个非常细小的竹子，哎，做成竹竿，用蚕丝做成了这个钓线，然后啊，把草木茎叶上的那种小刺儿啊，当做这个钓钩，再把一粒米分成两半来做鱼饵。垂钓的时候呢，他不在池边或者是那种非常平缓的河边，他干嘛？他就选择那种水流湍急的百丈深渊啊。尽管如此啊，他还是能钓到满满一车的鱼。所以后来楚王听说了他的故事，就赶紧派人把他请来啊，说要跟他请教一下这钓鱼的心得。这个詹和呢回答说，他的秘诀就是心平气和。啊，紧接着他呢还不忘借话茬开始呢这个教楚王做事哈、啊，指点楚王说，你治国啊也要像我钓鱼一样，举重若轻，切不可浮躁。当然除了愿者上钩啊，其实呢这个垂钓或许还是一种展示权力的方式啊。比如说在古代，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开始四处巡游，东巡的时候呢抵达了今天的山东半岛。你要知道在秦始皇的时代啊，这个地方已经是东方的极限了，再向东便是日出的大海。于是呢秦始皇命人在这里筑起高台啊，自己呢登上了这个垂钓台，以展示空前的功业。
1: 网谷和钓钩，一个热烈粗犷，一个隐晦深沉。除了这两者，有的捕鱼工具要可爱一些，例如龙壶，这是一种诱捕工具，主要是用来捕获像蟹、海螺这样的浅滩生物。
0: 在咱们中国古代啊，非常古老的食用蟹的方式，比如说《周礼》当中，那个时候就已经记载了。啊，东方沿海地区会向周王室来进贡，叫什么呢？叫蟹须。啊，作者说这可能就是古代的一种蟹酱。之后历代呢，不少住在中原的皇帝都非常喜欢吃这种来自于海上的美味。但是很多书里面只告诉你怎么去这个烹煮蟹啊，如何品尝蟹，很少有人告诉你这蟹是怎么捕捞上来的。捕蟹呢，它需要用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龙壶啊，名字呢就叫做蟹笼。这种渔具外形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个普通的竹笼子，但是却巧设机关啊。入口处呢，它有一个这个细竹片制成的倒刺儿，顺茬可以进，但你逆着出来那就不行了。除了这个龙口的倒刺，编制这个蟹笼，它本来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你又不能太紧啊，否则这螃蟹进不去；你也不能太松，不然的话它太容易逃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龙壶类的渔具，它往往在古代设计的非常精巧。还有一类渔具啊，它呢设计的就相对粗糙一些哈，使用它呢很考验你的体力。这一类渔具啊叫做爬刺儿。这个爬刺儿类的渔具很丰富，比如说你捕鳝鱼的时候叫鳝竿啊，你捕蚬的时候叫蚬爬，以及鱼叉啊、牡蛎铲等等。前面讲到的什么渔网啊、钩钓啊、龙壶啊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海洋文明非常独特的生产工具。而像爬刺儿这类工具，它使用起来它需要你重复的弯腰劳动，看起来跟农耕文明就是在田间劳作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有人就说，这或许就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启发的一种结果。相互启发之后，我们提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渔具的工具啊，也都有明确的使用场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说一说，一直到现在，哪怕你去钓鱼、你去露营啊、你去攀岩的时候，你都要用到的一种工具，叫做绳索啊。自古以来出海绳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绳索怎么打结，对吧？现在水手必须要会打结，打各种结。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特别有意思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 鱼具。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渔具列传，围绕渔具这类海洋文明的象征物，一起来探索古老的滨海文化。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舟楫、网鼓、钓钩、龙壶和耙刺，这些渔具都有明确的使用场景。接下来要讲的这类渔具的用途要广泛的多，这就是绳索。
2: 生活在海边的人啊，往往都能非常熟练的打各种不同的这个绳结，比如说张网结啊，这种结绳它用在岸边上，将渔网固定在岸边的木桩上啊，避免被海浪啊冲走。还有呢，架杆结啊，用来这个捆扎木杆的啊，用来海上捕捞的。这海上呢，还有一种非常巧妙的绳结，叫什么呢？叫做缩帆结，就是用来扯动风帆的。你说它精巧呢，一方面它牢固无比，就海风再大也吹不动，而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坚固的绳结它是个活扣，还不是个死扣，你揪住它预留的这个绳头一扯，哎，它就解开了。相传呢，这种结绳的方式是古代啊一位海军将领发明的。最初呢，这个结绳啊，它呢是船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易耗品。你想，为了在颠簸的海上航行时固定船上的物品啊，人们习惯就用这个绳索把它绑定，然后这个打上死结。你用的时候有专门的船员啊，抽刀把它砍断绳索。那你需要的时候呢，你再换根新的绳子。那这个绳子呢，你会发现，绳子被砍断就意味着这个绳子它的生命就到尽头了啊，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耗品。由于这个绳索的消耗量非常大，所以每艘船上都必须要常备一捆又一捆的这个新绳子。这个海军将领呢，就眼看着这个绳索消耗量太大了，就是花钱的呀。他呢，为了节约成本，就发明了前面说到的那个缩帆结。

0: 不过呢，这个伟大的创新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啊，没能推展开。原因就是有了这新的节，那砍绳头的船员们就要失业了呀啊，进而就会牵动这背后盘根错节的许多利益关系。于是呢，这个海军将领不仅恢复了砍绳头的一个岗位，而且呢还把这个岗位的人员从两个人扩编到了24个人。当然你会发现人多了，这费用呢也就随之增加，一度呢当年啊超过了兵饷钱，这钱都花在绳索而不是弹药上，这打仗的时候你想胜负可想而知。总之呢，这个梭帆节它在水军当中后来就消失了啊，反倒是这周围的一些普通的渔民们把这一招学到手，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渔民们呢会打各种各样的节，这些节呢大概你就分两类，一类是活节，一类叫死节。这死节虽然无法解开，但是它却把牢固的准则发挥到了极致，就非常可靠而且长久。那活节呢成本是低一些，可以重复利用，但是就算是梭帆节那种近乎完美的绳结，也是总让人无法彻底的放心。所以呢渔民们啊也喜欢打死结。这个渔船两侧吊着船撸的这个结绳，渔夫们手里提拉渔桶的提线，还有约束风帆的绳结，这都是死结。因为呢渔民们啊把生命和生计都压在了这艘船这些绳结上啊，这些赌局是来不得任何一点马虎和失败的。
1: 跟随作者，我们了解了各类海上作业的渔具，也感受了渔具背后的精神世界。舟楫承载了打渔人的一切，包括他们漂泊的命运。网果、钓钩、龙虎与耙刺是捕捞鱼虾的工具，但品质不同。网果需要彼此协同，最为主动，但是网鱼的过程是个和大海博弈的过程，可能满载而归。

0: 相较而言，
1: 你看，我们借着这些渔具哈，作者带我们看到了古老的海边渔民们他们的生活场景。那不禁你就会好奇，这书是怎么写的呢？他作为一个现代人，对吧？这些古老传说，这些细节，他怎么知道的呢？其实这一本《追寻失落的海洋记忆》的书，他自身的生命历程本来也很值得我们关注。这本书啊，《渔具列传》是今年初出版的，但是它有一个母本啊，这个母本你可能要追溯到100多年前的一本古书，因为在很多年前，作者他本身就筹划想要写讲一本关于渔具的书，就是今天的这本书。为此呢，他就前往山东这边啊，去搜集一些实物影像。有一天他呢，在他住的那个渔村的院子里，就发现了一本线装书啊，非常的老旧，书页都落了，但是内容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翻开一看，就发现这是介绍民间渔具历史的书，虽然书名呢已经看不到，但是在书的序言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广渔具图谱传序》啊。作者大致判断这本书的名字应该叫做《广渔具图谱传》。这序言呢，往往会交代这本书的作者信息、写作起源。作者是谁呢？你会发现，就古往今来很多奇书，一般作者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这本书的作者，他呢也是给自己就是取了一个代号。根据这个原书的序言啊，我们就知道作者自称啊自己叫做枕鱼斋主人。尽管他没有介绍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是还是在序言里交代自己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生于海边，长于渔家，父辈们都以打鱼为业啊。过去呢，穷苦人家除非万不得已，其实都希望自己孩子可以好好读书，参加科考。但可惜这一位枕鱼斋主人啊，奔走在科场十几年，屡屡失意啊，甚至到最后的科举制度都已经被废除了。于是他呢，只能被迫重新的回到了这个老家，开始以打鱼卖鱼度日，过着渔夫的日子啊。把先前所学的文字啊，似乎好像是没什么用处，无处宣泄的痛苦怎么办呢？就逼着他开始要写一本书。有一次他就发现了一本书叫做《渔具图谱》啊，他呢就也看不到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但是呢出于无聊消遣，也出于排解这种愤懑，他就开始开启了一个小计划，他想为这本书来做个传。于是呢就有了另一本书，叫做《广渔图谱传》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在这个民宿捡到的这本古书。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这种书跟所谓的圣贤之言没有半点关系，就是写了之后呢，如果有人看呢，这看的人也会被称作叫做不务正业，所以呢写的这个人呢也羞于提起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啊，类似于网名一样，叫做枕鱼斋主人啊。他是以这个人的名字开始写东西。
0: 尽管他不耻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心血与才华。这本《广渔具图谱传》包罗万象，有作者的亲历见闻，也收录了野史传闻，还有他出生渔民家庭所掌握的技艺详解。可以说他把自己当初考科举的那段执拗劲儿全都寄托在了《广渔具图谱传》的编写上。那么回来今天这本书，它与100多年前的《广渔具图谱传》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其实今天的这本书应该算是古书的一部传承啊。作者说书是根据这个枕鱼斋主人的那本书他的手稿扩写而来，可是在我们看来啊，其实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这么简单。作者他也根据自己多年行走渔村的经历，丰富了故事的内容，并且呢把现代的海洋科学和渔具学的知识对书中来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考证和诠释。就好像你把它当作海洋博物馆里面专门修复文物的那个师傅一样啊，他呢不是像匠人一样在赶活，而是非常细致的去帮你还原某一个失落的记忆。所以看这本书有意思，就有意思在于很多故事啊，你可以把古代现代进行一个结合。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开头我们讲到啊，说沪这个字，上海的简称啊，这个字怎么来的呢？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说它呢在古代的古语当中啊，它呢就跟捕鱼有关，海洋生活有关。结尾呢，我们再来给你讲一个地名，就是汕头的汕啊，汕尾的汕。这个字其实跟沪比较类似，都是三点水旁。这个汕呢，其实在古语当中也是一种古老的渔具，它呢是一种有那种提线的抄网，专门

0: 呢是用来捕那些小鱼小虾的。所以呢，《诗经》当中也有一句话啊，说男有家鱼，征然善善啊。《诗经》呢是周代人创作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啊，或许未必有非常丰富的深海捕鱼的经历，所以他们捡的是鳝啊，主要呢是用于内陆淡水作业，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这个鳐和鳝都是以渔具为名。如今呢，仅剩下这两个字，其实背后的故事早已经模糊。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再用鳐和鳝来代表捕鱼这件事儿，但是这两个字依然是作为两座现代化都市的一个代名词，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见啊，结绳记事是古人在保存记忆啊，做网捕鱼是古人要填饱肚子，而保存记忆和填饱肚子其实是任何一个时代一直到现代包括我们都需要面对的日常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渔民和渔具的故事算得上是历史文明当中最本质也是最恒定的一种字符，而它也会伴随着文明的终始会一直继续下去。不知道下一个哈，可能也是带着三点水的这个字会不会有一个新字出现啊？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未来的大家一起去考察和观察了。当然如果你也在海边生活过，或者说啊，从小对于海洋文化非常的这个向往的话，这本书呢真的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啊。包括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钓鱼的朋友，这本书也都可以来看一看，叫做《渔具列传》。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

0: 最好的礼物。
1: 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周云鹏的一首《王刚》，编曲是周云鹏，但是词曲是小何。这是小何在2016年出版的这个合集，叫做《音乐肖像》，每首歌都是关于一个真实的人。那么周云鹏来演唱这一首《王刚》呢，风格也是颇为的适合妥帖。

在大王台子村的某个地方，在一个叫王刚家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王刚，他叫王老师。那个出走后从未归来的哥哥，让他理解和接受世上所有的人。开头短短的这一段，他一下子就有了平静之下暗流奔涌的戏剧感。首先，这是一个村子，大王台子村。这个村可能外面没有多少人知道，于是这里的生活感觉是偏远的，是偏离主流中心世界的。那为什么他说在王刚家里住着另一个王刚呢？或许是因为王刚这个名字很常见，可能一个村里面叫王刚的人就不只是一个。那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王刚，他是一名老师。这个开头原本是很平淡很平静，但是后面却轻轻地补了一句，王老师有一个出走后从未归来的哥哥。这一下子就有了故事感。哥哥为什么出走？是想离开村子到外面闯荡，还是跟家庭决裂了离家出走？又或是说他只是出外打工，但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遭遇了意外。总之他就像是失踪了一样音讯全无。那么哥哥的出走让王老师理解跟接受了世上所有的人。这句话是多么的包容啊，发生在自己家庭里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吧，

王老师有个侄子叫王明池，在他星期天的日记里，没有爸爸妈妈，只有爷爷奶奶和电视机、县城里的糖果和叔叔的乒乓球比赛。王老师的侄子王明池，这个侄子应该就是出走的哥哥的儿子吧。孩子的妈妈或许也离开了，因为在这个孩子的日记里面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年纪应该还很小，所以这个日记可能也不是他主动想写的，或许是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他日记里面并没有写说我想爸爸妈妈，我很孤独。那他这个歌词是很旁观的角度，就是去呈现事实。他日记里面没有写到爸爸妈妈，他只写到了爷爷奶奶、电视机、糖果，还有跟叔叔的乒乓球比赛。这个叔叔应该就是王老师了，相当于叔叔在无形当中成为了陪伴这个孩子成长的男性角色。

王老师在宿舍的墙上写下明明德，孩子们在宿舍的墙上写下大人坏，老师们坐在午后的长廊上晒太阳，这样平静的日子里谁也不想出风头。那张不新不旧的桌子，王老师说他不想趴在上面一辈子。妈妈叫我们起床，一遍又一遍，也许他知道那是我们听不够的呼唤。妈妈给你拿来干净的衣裳，因为在他眼里你是最最漂亮的小伙子。这两段的歌词进入到更为日常具体的生活片段的描写。王老师在墙上写下明明德，也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可是呢，对应这样的这种千古流传的训诫，小孩子呢就写了一个完全不对仗，而且也没有任何言

子讲究的大人坏，这个是多么生动的一个画面的捕捉。那么在村子里面教书的日子，歌词里面的呈现是风平浪静的，没有卷生卷死的这个成绩或者是升学率的比拼，但是对于王老师来说，这样的风平浪静他似乎也不想就这样的过一辈子，但是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然后歌词到了下一个小节，突然出现了我们，前面的写法都是旁观式的，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我，这个我是谁呢？说故事的人突然出现在了故事当中，就像是模糊了这个虚实的界限。妈妈叫我们起床一遍又一遍，这原本也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瞬间，可是后面却补了一句，也许他知道那是我们听不够的呼唤。长大之后自己生活，可能才意识到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有妈妈一遍遍地叫我们起床了。

让我们十年之后在影上再见吧。就算那时候已经没有了绿瓦红窗，如你所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让我们一起畅谈那十年沉梦。带上名尺，带上你的好姑娘，记下这一天，2020年1月27。唱了这两段歌里面的这个我，或许应该是王老师的同辈，是彼此可以谈心的朋友，也或许是小何作为音乐肖像的

起人，作为创作者，他观察王老师的《顺10年》的一个策划。当时小何是一年12个月，每个月跟一名普通人生活一天，并且为他创作一首歌，每首歌的歌名就是人物的名字。一年下来，他就有了关于12个人物的12首歌，就像是12幅音乐肖像。所以在2010年相约10年后，也就是2020年，他邀请王老师在10年后再见面，要带上侄子王明池，也带上身边的好姑娘，大家相谈甚欢。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

0: 的症状。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2: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一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放眼江湖，认真混账，无端就百姓就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嘅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个你天光。从花讲古同雨冲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印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0: 日间去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0: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

0: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 93.5% 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粤语系单元。很多朋友曾经都留言说过特别的喜欢刚刚粤语系的这个片头，我们也是从光阴的故事那个时期开始，然后一直用到现在，因为我自己也舍不得去更换。小朋友的声音呢，他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纯真总是会让人嘴角上扬，同时呢，那一些我们熟悉的不得了的

听到这样的一个童声合唱版《念青恩》，如果说陈百强的版本呢，听得有些腻了，听听这样的一个童声版，是不是好像又重新的找回被这首歌打动的感觉？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也是有这一种类似的美好，这是钟镇涛《闪闪星辰》，里面他就唱到：白天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晚上的闪闪星辰打破了黑暗与万物相生，简约当中又有那么一点的纯。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他们都不算是完全专职的歌手。首先，这是周英，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霞仙子曾经也发过专辑，这首歌叫做《追梦》，翻唱自周传海时期白光的一首《魂萦旧梦》。有不少像这样的老歌，多年之后填上了粤语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呢，就好像是看到熟悉的歌曲，穿了一件新衣服。

听到朱茵这首《追梦》。其实很多像朱茵这样的非专业歌手，只要你有耐心去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佳作。接下来的这一位曾路德，他也是有多重身份。曾经呢，他是香港电台的 DJ， 也曾经是歌手，后来成为了专门教创歌技巧的私人老师，比如说像林忆莲、彭羚、郑伊健等等，很多香港地区的流行歌手曾经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听到当年他还是 DJ 的时候，在电台出版那一套合集当中灌录的这首《那一天》。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0: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一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粤语系单元。很多人都知道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昨夜的渡轮上》，其实这首歌的原创另有其人，叫做李炳文。我们曾经提到过台湾地区7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当时这一场民歌风潮也影响到了香港地区，那么香港当地的创世民歌因此也风靡一时。那么李炳文就是其中的一位创世民歌的民歌手，相比起刘德华的那个版本更加入世的一个翻唱，我还是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清清淡淡民歌风味的原

版的这首《早夜的渡轮手》。雷炳文跟大多数城市民歌时期的民歌手一样，当这样的一个风潮散去，他也渐渐地淡出歌坛。那么接下来这一位郭晓玲，知道他的人也不太多了。当年他跟陈百强参加同一个电子琴比赛出道，那么那个比赛呢是分成少年组、成年组，陈百强是少年组的亚军，那么郭晓玲则是成年组的冠军。可是他吸引到的目光却没有那么的多，在发过了一些创面之后，他就专注于幕后创作跟监制，比如说这个张国荣的《无心睡眠》就是他的创作。今天推荐给你他这首《梦中见》。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E L E V E N。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位名字有点陌生的歌手郭晓玲，雨字头下面加一个树林的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蓝艺邦呢，他曾经也翻唱过刚刚郭晓玲的那首《梦中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蓝艺邦这首《快乐王子》。这首歌呢，也是吴彦祖主演、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快乐王子》的主题曲。那林奕华导演的另一部剧《半生缘》里面的音乐，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也都是蓝艺邦的创作。
4: 如果我很想快乐

听到蓝一方这首《快乐王子》，我非常喜欢蓝一方，他可以写出像这样回归内心安静的作品，同时呢也很欣赏他其他的一些比较时尚的曲风，比如说刚我们说到他翻创郭晓玲的《梦中见》，他的版本呢就翻创出了一种电子的味道。那虽然郭晓玲这个名字大众并不熟悉，可是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她却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存在。接下来要听到了这位容祖儿，她曾经就说过，她最想要合作演唱会的音乐人就是郭晓玲。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容祖儿这一首《搜神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明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1: 通泰街这儿到了。
2: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

0: 原妹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

0: 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1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生活当中低落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是不是常常会劝你一句话，说要好好爱自己，放下那些让你忧虑的事情。我们当然每个人都知道爱自己的重要性，但是其实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确给你一个答案，一个人如何做才是开始爱自己。所以我想，爱自己是一个耳熟能详却又令人困惑的话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成年人的世界难免会遇到各种的挫折，工作压力、感情受困、迷茫、空虚，还有把人淹没的孤独感。面对这些困难和创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自己，也强调爱自己的重要性。但会不会始终有一种疑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而要怎么做才是爱自己？佳人有约，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说说这个话题。

你说说这五个方面。第一点，你可能想到了，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我需求。你知道人有欲望跟需求是件很正常的事，所以在合理范围内满足就是对自我的尊重和重视，这能够帮我们建立一个自我关爱，并且从中获得快乐。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一些由内在动机激发的需求，而不是被外部的因素加注的需求，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和成就感。比如说我们想要变得更健康，身材更健美，去运动，而不是有听到外界的声音说你太胖了，或穿这件衣服太不好看了，只有瘦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这样的标准之下去运动和健身。那么前者会让你有一种自发的快乐，后者只有一种迫于要求压力之下的行动的改变而已。我记得有朋友跟我说过一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映照。他说，我之前一直疯狂的存钱，疫情改变了我的想法，说如果明天不一定都会到来，那我存这么多钱，这一切是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挪了一部分存款来当做我的享受基金。比如我喜欢的球鞋终于收入囊中，舍不得报名的那个画室呢，也开始去报名上课。这种自我满足的幸福感让我感觉焕然一新，体会到久违的活力和希望，那一刻就会有阳光照进你的生活。

关于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作为爱自己的首要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位叫做镜子的朋友跟我说，30岁之后呢，我开始学会真正的好好生活，以前拿来醉生梦死的钱，现在都花在了一些提高生活质量身体保养的消费上，比如小家电啊，推拿，还有调理中药等等。当我去满足心理和身体真正诉求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种比过去漫无目的的消费娱乐更大的慰藉和快乐。有人可能会笑称这是年纪大了的一个表现吧，开始去做调理和身体的保养，而不是全花在酒精跟喧嚣的娱乐上。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朋友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把获得快乐的兴趣点做了小小的改变和转移。如果你在生活里醉生梦死，也越来越无法带

给你快乐的话，不如转而向内寻找。我觉得终其一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是人快乐的基础。加油耶，今天跟你说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以及应该如何做。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活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时间凌晨3:15。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7: 啊。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

0: 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爱自己，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爱自己呢？我们在前面讲到了第一点，要在一定程度的满足自我需求。来跟你说说第二点，某种意义上关心自我的感受，远离让自己痛苦的人跟事，也是我们需要狠狠心对自己做的。你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因为害怕冲突或者出于某种好人心态，会不自觉地进入到一种讨好模式，那就是会做一些违背自我意愿的行为，或者是强迫自己持续地承受痛苦。这个状态呢，看起来维系了友善的形象，包括一种和谐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以回避和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基础的。所以长久下去，唯一的结果就是自我损耗。而真正的爱自己，是你接受到内心说我不想去，或者是我不想要的这个信号之后，能够果断地付诸行动。在你觉得不愉快的时候，你要说 no， 在痛苦的时候要及时地抽离。不仅会主动观察自己的感受，也能够关心和照顾好它，能够让自己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中。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必讨好谁，因为讨好所换来的永远只是短暂跟一时的妥协或者是结果，长此以往仍然不是健康的关系。

我曾经在后台看到一位叫做 Lara 的朋友说，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被拒绝之后那个失望的眼神。注意看啊，这里不是他被拒绝，而是他拒绝别人。当我意识到讨好对于自我的损伤之后，我就开始练习拒绝这件事。每次在答应别人的要求之前，我先冷静两分钟，问问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想法，设立起和他人的边界，训练自己遵循内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于提升自我幸福跟成就感却有极大的帮助。我觉得拉尔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有的时候甚至你的这种自我压抑都是不自觉的，因为有很多人从小到大可能就已经习惯了要接受他人的期许，不拒绝他人的要求。因为常常提出这些要求的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亲近的人、好的朋友，你确实有的时候不忍心看到他们被拒绝的失望的样子。

0: 可是那个东西会不会带给你快乐？假如你是真正的爱自己，我觉得要从自我的内心去寻找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因为一旦你是压抑去做的妥协，完成的工作，完成的事情，你不会得到终极的快乐，你到最后可能会生一些怨怼，可是那不是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所以如果要把事做好，人也快乐，去选那些你喜欢做的事，或者给你做的事情找一个能够取悦你自己的理由。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七月留言说，我曾经被前任折磨到无法正常生活，他出轨然后要求我原谅，冷暴力然后又买礼物补偿我。我也曾经尝试分手，但他会不断的纠缠。我下决心离开这段浩劫的关系，我想这是我学会爱自己的第一步，我也终于可以从绝望的深渊里慢慢走出来。现在我过得很好，我很感谢自己放过了自己。谢谢七月的留言。你看，很多时候不是生活和他人不能放过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放过自己。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和你讨论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又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爱自己，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当然你曾经觉得你有好好的回到自己内心做决定跟享受人生的话，也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在家人有约的节目平台后台分享属于你的人生变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我批判是促进自己进步的方式之一，实际上它不一定会起到动力的作用啊，这种自我评判反而可能会让我们在不断的否定和比较当中对自己觉得失望，从而丧失了行动力。所以要跟你讲讲什么是真的爱自己的第三点，就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啊，他对自我是坦率的，他能感知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外部现实的样子，很现实的很诚实的承认自己的现状，比如可能天赋不够，可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可能工作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出身背景不是那么如人意，等等等等，承认自己的现状，但同时也接纳自己，不会为自身局限感到焦虑，是基于客观的自我价值，而且能够基于客观的自我价值去行动和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时代特别重要，你不用去在意说这个时代是不是阶层向上流动的路径可能越来越难，越来越固化，但人在一定程度之内改变自己的生活是绝对可信的。就像那句经典的名言，真正的英雄是当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有勇气热爱它，拥抱它。人也是这样，你看到自己的局限，但是你愿意接受并且不断地拓宽它的边界。

Javi 说，刚毕业的时候啊，我会跟一份工作死磕很久，不肯认输。反而是年纪大一点之后呢，手里的项目说放就放，工作说辞就辞，倒也不是对自我的妥协跟放纵，而是对自己的能力和需求有清晰的认知之后，可以做出的更负责任的决策。人不能不上进，但也没有必要太逼着自己。 David 是一个成熟的心态，他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呢，他说他35岁，35岁可能如果在我们看新闻的话呢，有些大厂在裁员的时候，可能35岁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分界线了。但人有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有可能存在的对于青年后期接近中年的不美好而心生焦虑呢？如果你能够认知到自己的长板，在你所擅长这个范围之内做评估跟考察，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我们也许就不必为正在发生的现实而焦虑。我们无法把握外部世界，唯一能做好的只有自己。

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第三点是看到自我局限的时候，有能力承认和接纳自己。而第四点有点相同，就是能够坦然地面对曾经的过错，能原谅自己。我想爱自己的人都有能力接受过去犯下的错误，至少不会否认过去，或者一直沉浸在自我悔恨和惩罚当中。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过失，客观地去看待这些东西在生命里存在的意义，并且从中汲取养分，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避免重蹈覆辙。小光说，我曾经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逼得前任离开，后来在和其他人恋爱的时候呢，我总是忍不住反省，会有一种补偿心理，结果人在关系里就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像自己。我可能很难从当初的内疚和悔恨中走出来，但是我很明白，只有当我可以原谅自己的时候，我才能更好的去过往后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小光的这段留言和体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带着过去生活无异于带着枷锁和镣铐，活在自己给自己建造的那座牢里。家有约，今天跟你探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收到的这几条当中，你有多少做到了又很符合呢？你是一个懂得真正爱自己的人吗？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分享那个爱自己的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
8: 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什么是真的爱自己，心理学书上其实有很多的介绍啊。那如果你一门深入的

研究这个专业，你也会慢慢认知自我，找到你的这条路。但如果时间有限，我想跟你在繁杂的这些学术理论当中提炼出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也许在生活中你就可以实践起来。前面我们讲到了关于爱自己的四点内容，比如你在一定程度上先满足自我需求，想要的东西不要压抑。第二是关心自我的感受，让你客观上先远离那些痛苦的人跟事。第三是你能看到自我的局限，很多时候有能力承认和接纳自己。第四是我们要坦然地面对曾经的过错，能够原谅自己。而第五是一种自我肯定，就是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你，你因为对自我的认知肯定而完全不会动摇。终其一生，什么叫认识你自己？就是对我是怎么样的人这件事情，自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是依据自我的意识，而不是别人的价值观来建立的。你会发现啊，一个容易受外界评价影响的人，他也很容易淹没在嘈杂的声音当中，产生自我苛责和怀疑。因为那个过程不仅你会变得焦虑，而且你还会因为对别人评价的恐惧没有办法表达自我，这样就失去了跟他人建立真实和深度连接的机会。我记得有位朋友曾经在后台留言说，从小就内向的我害怕在人群中说话，因为我担心自己说的不对或者是冒犯到别人。可是接受和妥协只会让自己遭受更多的忽视甚至是欺凌，不计在乎别人的看法，不仅让自己活得轻松，也是一种力量和勇敢的宣告。你会发现生活中有些人啊，真的你都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的自信跟勇气，虽然他那么的普通，可是这样的人往往他也设立了一个边界，或者带给他人一个印象，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的态度是不容置疑不可小觑的。在整个社会层面，大的概率来说，男性比女性普遍的自我认知要更高，他可能只有60分准备的时候，他可以表达出我有90分，而很多女生可能有80分的内在，80分的能力，但她表现出来的争取可能是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可能只有60分。我觉得这跟女性从小受到的对自我认知的教育不足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人的评价当中，社会评价体系里面对于女性和男性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标准就是不一样的。而你带着这个剧本出生的时候，你只有了解这一点，你才能不断地打破和修改你的剧本。而首先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保持某种自我肯定。

梅子酱说，我遇到过很真实的 PUA， 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常常跟我说，你最近好像胖了，或者是你脾气这么差，怎么会有人喜欢你？起初我真的很受挫，但是多亏有朋友的提点，才没有被他带偏。今天回头看，那是段很糟糕的关系，但好处是我反而实现了一种反向的自我坚定，就是他越贬低我呢，我就越开始发现自己的好。当我不需要你爱我的时候，我只会更加的爱我自己。我们要恭喜梅子酱，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女生，她们在恋爱的时候，恋爱脑的原因，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投入，那过程当中往往会因为太在乎对方而忘记了自己。但幸好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典范存在，告诉你一个人其实越拥有自己，他会越有魅力，来到他身边的人也会越多。所以永远不要想去做别人，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珍贵也更有力。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你说了什么样算是真的爱自己，有五个简单易行的心理态度，而同样反过来就会有一些相应的态度跟行为不是真正的爱自己，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和你分享。因为我想爱自己是一件关乎个人成长的特别重要的事，尽管在今天这个概念已经被很多消费文化包括营销去泛滥的使用，比如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买买，然后犒劳一下自己，这些广告语的背后是潜在的消费引导。重要的是它不仅仅促使你消费，它也使得人们对于爱自己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理解的偏离，就是爱自己逐渐成为个人需求合理化的借口，但是仅此而已。所以要真正的理解自爱，自己爱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们还需要破除一些关于爱自己的误解。今天说了正解，下回跟你说说误解，那些你认为你足够爱自己的态度跟人生故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下期节目继续分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行，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粤语系单元。很多朋友曾经都留言说过特别的喜欢刚刚粤语系的这个片头，我们也是从光阴的故事那个时期开始，然后一直用到现在，因为我自己也舍不得去更换。小朋友的声音呢，他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纯真总是会让人嘴角上扬。同时呢，那些我们熟悉的不得了的经典，如果不是被小朋友的声音轻轻地唱出来，似乎他们唱什么都不那么的重要了。声音里面的那一种天性里的可爱，那个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9: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8: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9: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8: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9: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0: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他们都不算是完全专职的歌手。首先，这是周英，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霞仙子曾经也发过专辑，这首歌叫做《追梦》，翻唱自旧上海时期白光的一首《魂萦旧梦》。有不少像这样的老歌，多年之后填上了粤语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呢，就好像是看到熟悉的歌曲，穿了一件新衣服。

听到朱茵这首《追梦》。其实很多像朱茵这样的非专业歌手，只要你有耐心去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佳作。接下来的这一位曾路德，他也是有多重身份。曾经呢，他是香港电台的 DJ， 也曾经是歌手，后来成为了专门教创歌技巧的私人老师，比如说像林忆莲、彭羚、郑伊健等等，很多香港地区的流行歌手曾经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听到当年他还是 DJ 的时候，在电台出版了一套合集当中灌录的这首《那一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粤语系单元。很多人都知道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昨夜的渡轮上》，其实这首歌的原创另有其人，叫做李炳文。我们曾经提到过台湾地区7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当时这一场民歌风潮也影响到了香港地区，那么香港当地的城市民歌因此也风靡一时。那么李炳文就是其中的一位城市民歌的民歌手，相比起刘德华的那个版本更加入世的一个翻唱，我还是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清清淡淡民歌风味的原版。

版的这首《昨夜的渡轮手》。雷炳文跟大多数城市民歌时期的民歌手一样，当这样的一个风潮散去，他也渐渐地淡出歌坛。那么接下来这一位郭晓玲，知道他的人也不太多了。当年他跟陈百强参加同一个电子琴比赛出道，那么那个比赛呢是分成少年组、成年组，陈百强是少年组的亚军，那么郭晓玲则是成年组的冠军。可是他吸引到的目光却没有那么的多，在发过了一些创面之后，他就专注于幕后创作跟监制，比如说这个庄国荣的《无心睡眠》就是他的创作。今天推荐给你他这首《梦中见》。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1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位名字有点陌生的歌手郭晓玲，雨字头下面加一个树林的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蓝艺邦呢，他曾经也翻唱过刚刚郭晓玲的那首《梦中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蓝艺邦这首《快乐王子》，这首歌呢也是吴彦祖主演、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快乐王子》的主题曲。那林奕华导演的另一部剧《半生缘》里面的音乐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也都是蓝艺邦的创作。

蓝奕芳这首《快乐王子》，我非常喜欢蓝奕芳，她可以写出像这样回归内心安静的作品，同时呢也很欣赏她其他的一些比较时尚的曲风，比如说刚我们说到她翻唱郭晓玲的《梦中见》，她的版本呢就翻唱出了一种电子的味道。那虽然郭晓玲这个名字大众并不熟悉，可是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她却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存在。那接下来要听到了这位容祖儿，她曾经就说过，她最想要合作演唱会的音乐人就是郭晓玲。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容祖儿这一首《搜神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明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

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二里半站到了。
4: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江似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年上半年，湖南新三样出口非洲同比增长97.4%。
5: 石晓明会见刚果部副总理布亚一行。
4: 湖南在首届创研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上斩获11个奖项。
5: 2026香超联赛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
4: 持续高温天气，医生提醒户外工作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有效降低风险。
5: 邵阳台上村，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4: 蓝山开展实训，模拟火场险情，守护生产安全。
5: 湘西州62所中小学食堂暑期提质升级，筑牢校园食安防线。
4: 遂宁探索机关院落共享车位，缓解城区停车难题。
5: 耒阳流动服务车开进山，山区老人生活更便捷。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仲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据长沙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代表绿色低碳出口的湖南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97.4%，规模接近翻倍。非洲已然成为湖南新能源出口最重要的新兴增长极。非洲全境日照充足，公共电力配套薄弱，湖南光伏产品正大批量地走进当地城市、乡村、矿区和学校，为民众送去稳定实惠的清洁电力。
5: 非洲尼日利亚有6000个农村社区不通电，即使是首都阿布贾也经常停电。湖南红太阳新能源在当地建起光伏电站和储能系统，为公共建筑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电源。光伏板产出的富余电力还可以反向输送到市政电网，为当地降低超过30%的用电成本。今年以来，企业国际市场新签订单突破8亿元，非洲市场成为海外业务的重要增长点。湖南红太阳新能源科技董事长助理杨娇娇：
6: 当地市场需要的不仅仅是光伏组件，更需要稳定、经济、可持续的综合能源系统。截至目前呢，公司已经在非洲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属地的分公司以及本地仓，建立了快速响应非洲本地客户需求的服务能力。
4: 光伏板输电驱动水泵，开关一开就来水，适合很多非洲农村。光伏板的背后贴上热水管，能供电还能供热水，洗澡取暖都能用。这一系列产品都是湖南诺城光伏针对非洲老百姓生产生活的需要量身定制的。目前企业在尼日尔、安哥拉、肯尼亚等非洲国家都建立了区域运营中心，为当地定制光伏供电方案。湖南诺城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小龙：
7: 在非洲这边，它普遍的这个光价时间都很长，一般来讲的话，平均到了有时候日照时间到了5个小时。以10千瓦的这个小系统为例，它每一天可以发50到70度电。
5: 湖南光伏产品出海也拉动了配套上下游产业，永州光伏电缆对非出口的订单迎来大幅增长，其经过特殊工艺改良，耐高温、抗老化、耐腐蚀，能够适应非洲大陆高温、昼夜温差大、户外露天铺设的复杂环境。他们既可以面向非洲市场独立销售，也能直接供给中国企业在非建设的光伏储能项目。湖南金森电力建设集团新能源外贸负责人文新：
8: 今年上半年呢，非洲市场订单来势也非常的好，销售额达到了4500万，同比去年增长了40%。那么按照现在的订单量，我们到年底的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
4: 近日，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第一次会议在31智联重卡产业园举行，联盟整合政府、领馆、产业等多

0: 能资源，搭建起湖南新能源产业成建制有组织开拓非洲市场的核心平台。从光伏组件、储能设备到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电工装备，湖南集聚了一批在全球都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在非洲市场获得了较好的口碑。三一微电网事业部副总经理何毅。
1: 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对非产业联盟成立之后呢，我们这些新能源及新能源相关的这些企业未来就能够这个抱团出海，把我们湖南这些新能源的企业、新能源的这些品牌能够共同能够带出去。
2: 三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了刚果部副总理让雅克布亚一行，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布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今年一月，湖南与刚果部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并签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时隔半年，布亚副总理再次率团到访，充分体现了刚果部政府对与湖南友好合作的高度重视。湖南是中国对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窗口，愿与刚果部各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细化合作方案，推动以签约协议尽快落地见效，同时加强双方在北斗应用、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为促进两国经贸人文交流贡献力量。布亚感谢湖南的热情接待，表示此次考察访问湖南企业，对湖南在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方面的发展印象深刻，希望进一步推进落实双方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共识，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合作项目落地，欢迎更多湖南企业到刚果部投资兴业，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在相期间，布亚一行前往长沙、株洲等地考察。来到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布亚一行围绕经贸合作新一揽子计划项目深入洽谈交流，并参观了解公司发展历程、国际业务开展等情况。在湖南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新翼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布亚一行详细了解北斗加产业应用、低空经济场景开发、新能源商用车制造等情况。刚果部驻华大使西普里安、希尔维斯特、马米纳等随团访问，省领导王道喜、王俊寿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日前，第一届创研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举行，吸引全国约2000名创业者、近60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湖南选派25支优质创业队伍参赛，斩获11个奖项。记者程锦、通讯员李婉婷、饶爱文报道。
2: 株洲市帕一 X 轻造万物项目是清华大学学生王希静团队研发的 AI 造物引擎项目，其理念是通过用户的一句话描述就能自动生成实物产品，实现从创意到成品的全程自动化，夺得青年创新赛道一等奖。王希静表示，湖南创业气氛浓，创业配套政策全，与他的项目相关联的产业供应链齐全，希望自己团队的创业项目尽快在湖南开花结果。
4: 在今年，然后这个 AI Harness 他们的这个基础的基模，他们能力变得更强，那其实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平台和能力一个非常大的健身，然后才促使我开始去想到这个产品化的各种维度上，我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诚意和很温暖的地方，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了湖南。
0: 据了解，经过四天的激烈比拼，湖南创业团队共斩获一个一等奖、五个三等奖和五个优胜奖。此外，衡阳市竞合新材等项目获青年创新赛道三等奖，益阳市中国魔力点亮世界获产业发展赛道三等奖，常德市新时代与衡阳市小龙虾大作为分获职业技能赛道三等奖。
2: 二号晚，2026湘超联赛第二轮最后两场比赛结束，衡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互交白卷。株洲队主场战胜郴州，收获两连胜。
5: 昨晚是株洲队2026年首个主场比赛，赛前进行了株洲友爱礼遇好人专场活动，200余名国家、省市道德模范、好人代表。

0: 受邀观赛，与首届湘女超冠军株洲队球员和教练员代表进行了主题巡游。比赛开始，身着白衣的郴州队立即展开猛攻，而株洲队上半场稍显谨慎，不断试探对方边线防守，两队均无进球。一边再战，株洲队第55分钟，29号高中生球员陈一帆右边路接球下底传中，郴州队球员解围失误，将球带进了自家球门，进了一个乌龙球。随后，郴州队持续高压逼抢，在第82分钟，郴州队朱博文突然前插，队友梁伟杰精准送出直传进一球，但3分过后，株洲队获得角球，23号苏家荣推射破门。最终株洲队以2-1胜郴州队。
1: 郴州是个很强的队伍，我们一直在拼对手，我们团结一直坚持地走下去。
0: 昨晚衡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此前两队均未取得胜局，双方都急需一场胜利。开赛后，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打得十分主动，第22分钟，衡阳队21号欧阳俊麟接队友直塞，在底线完成一脚小角度打门，但被对方扑出。下半场第82分钟，衡阳队获得中前场任意球机会，第87分钟更是连续两次极具威胁的射门，但均被常德队门将化解。补时阶段，常德队获得前场任意球，但也未能进球，最终两队0-0战平。
2: 我们没有进球，没有把握住机会。然后在后续的训练当中，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改进这个把握住机会的能力的问题。
0: 今年湘超前两轮比赛结束，益阳、株洲、娄底以2战全胜积6分位列积分榜1到3名，长沙、邵阳则紧随其后，郴州、永州、怀化2战全负排名垫底。射手榜上，益阳队的贺元杰以4球领先排名第一，长沙队的张翔和怀化队的刘晨轩位列2、3位。
3: 据湖南气象网的消息，8月3号到5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3号、4号受切变复合影响，湘西局地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到9级。具体来看，8月4号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大雨，湘西州宝靖、凤凰、花园、龙山有暴雨。8月3号、4号，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高温为主，岳阳、长沙东部、株洲北部有高温的中风险。
4: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户外工作容易中暑。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已连续收治多例中暑患者。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从事户外工作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有效降低风险。记者孙霞报道。
3: 前几天从事脚手架安装工作的杨先生，在没有任何遮阳的露天场地作业，长时间烈日暴晒叠加重度体力消耗，出现下肢肌肉抽动、乏力等症状，随即送往医院就诊，确诊为热痉挛。经过大量补液、碱化尿液、纠正电解质失衡等对症治疗，各项检验指标逐渐恢复。长沙市中西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龙勇表示，中暑的病人都是大量出汗之后导致体内钠、钙等电解质快速流失，又没有及时补充，最先的表现是肌肉跳动、肢体抽筋。如果病情持续加重，会诱发横纹肌溶解，如果继续拖延，病症会进展为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引发全身多器官衰竭，危及生命。
5: 就是我们中暑有很多种，我们最可怕的呢就是这个热射病，因为热射病导致这个患者的受损的这个器官比较多，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要及时的就医。
4: 医生提醒，很多劳动者出现乏力抽筋之后，只喝白开水、凉茶或是依靠西瓜、绿豆汤解暑，这类饮品仅能补充水分，无法补足汗液流失的电解质，达不到有效防暑的效果，延误救治还可能造成肾脏永久性损伤。
5: 现场我们要及时的处置，那么要脱离这个高温的一个环境，把它医务人员没来之前，那就通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地方，及时的把这个体温降下来，有可以用一些电风扇啊，或者一些湿毛巾啊擦拭，那么及时的呼叫我们的这个110啊，接送到医院来。

0: 邵阳市大祥区城南街道台上村在我省率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邵阳台记者罗小华、常菊明报道。
1: 这是空置的，设备空置。
2: 这是台上村鲜翠田智慧农场利用数字技术操控喷雾施肥的一个场景。在农场一排排的立体支架上，生菜、上海青等多种蔬菜蓬勃生长，自来水从喷孔流出，形成细细密密的水雾，均匀喷洒到作物上。正中央的电子屏上滚动显示着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等数值。这里种菜不用土，灌溉无需人，由智能管理系统实时监控作物生长情况，自动整合调控光、热、水分、肥料等资源，将营养液以雾状的形式定时定量地喷施于根系表面，实现农作物生长全周期智慧可控。鲜翠田智慧农场负责人周成航：
3: 我们这个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智能化、自动化，工作人员待在室内操作手机和电脑，就能够开展园区的作业和管理，节省了大量的劳力和人工。
0: 村里盛俊农业科技公司采用数字化技术，引进生态智能管理系统，根据土壤湿度传感器反馈的数据，实施定时定量化的精细灌溉，自动控温控湿，智能排气送风。盛俊农业总经理刘莎：
4: 我们开展数字化种植，蔬菜水果的成活率、出产率均提高了1/4以上，生产效率提高了2倍。
2: 台上村是首批国家数字乡村建设的试点村之一。近年来，该村在涉农企业中推广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引导村内14家龙头企业兴建智慧农业生产设施，打造数字田园综合体1个、智慧农庄5个、智能保鲜冷库2栋。台上村党总支副书记周艳平：
5: 我们将数字技术融入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场景，推动农业操作智能化、绿色化、高度化方向转型升级，促进了乡村产业的振兴。
0: 近日，栏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消防应急演练，以实景实训锤炼应急本领，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栏山荣媒记者彭嘉玲、盘俊杰报道。
2: 本次演练模拟企业生产车间易燃物料意外起火，火势快速蔓延的真实场景。险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就位，有序组织厂区员工紧急疏散，现场同步开展现场警戒、人员搜救、明火扑救等作业。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周晓峰：
6: 这次演练让我们的员工实实在在地学习到了应急的本领，接下来我们也会更加重视日常防火管理，常态化地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救工作。
0: 据了解，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扎根栏山县20余年，厂区规模大，员工密集，生产原料多为易燃物品，消防安全管控压力较大。此次演练紧扣制鞋行业火灾防控特点，检验了企业初期火情处置、人员应急疏散能力，帮助员工熟练掌握逃生自救与基础灭火技能。栏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南平路消防救援站站长谢峰：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制鞋、皮具、箱包等重点行业，常态化开展上门指导、实操演练和安全宣传，持续排查整治企业各类消防隐患，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企业自查、自防、自救能力。
2: 今年暑假以来，湘西州将62所中小学校食堂提质升级项目列为重点民生实施工程，各地抢抓暑期校园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食堂硬件改造、设备更新和功能优化工作，全方位改善师生就餐环境，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湘西台记者宋林报道。
0: 自7月中旬以来，湘西全州各项目学校抢抓暑期空档，加快推进食堂提质升级。在吉首市矮寨中学食堂改造。

0: 现场，内部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目前该食堂改造项目已经顺利完成，室内水电管网铺设、地面水泥砂浆铺装等隐蔽工程施工。食堂操作间较原有面积扩大了3倍，改造升级完成之后可以容纳600人同时就餐。吉首市矮寨中学校长梁晨：
1: 增加了90个平方的操作面积，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就餐需求。
2: 在基础设施升级上，香薰洲针对性推进学校食堂给排水、消防、电力三大核心系统改造升级，科学优化食堂操作、分区与食材加工工艺流程，查漏补缺完善各类基础配套设施，从硬件层面夯实食堂安全规范运营基础，彻底改善老旧食堂设施老化、布局不合理、配套不完善等问题。花园县麻栗厂镇中学对墙面和地面进行防滑防渗处理，在设备配置优化上坚持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建设标准，统一批量采购排烟通风、冷藏冷冻、清洗消毒等基础设备，配套更新的智能监管系统等专业设备，大幅提升校园食堂规范化运营水平。花园县麻栗厂镇中学校长龙正江：
3: 除了基础设施改造以外，我们对学校的食堂进行那个智慧化的数字管理，同时呢，对民徒酿造、卫生改造、安全方面，为师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方便。
0: 本次泉州中小学食堂提质升级工程，围绕基础设施改造、配套设备更新、功能布局优化三大维度发力。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1970万元，各项改造工程稳步有序推进，成效初显。所有工程将在8月底之前全部完工。湘西州教体局规材科工作人员龙清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确保所有改扩建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投用，以暖心民生工程守护师生饮食安全。
2: 城区停车难是困扰市民出行的高频民生痛点。遂宁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自8月1号起，县城区机关事业单位错峰免费共享停车。45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院落1129个停车位向社会免费开放，化解城市停车难问题。遂宁融媒记者向海、宋三龙、陶文、梁厚莲报道。
0: 遂宁县共享停车除公检法、医疗机构、中小学等单位之外，城区所有符合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院落全部对外开放。共享车位仅限小型非营运私家载客汽车停放，全程免费。为平衡政务办公与市民的停车需求，遂宁县实行分时段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兼顾秩序与便民。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停车位全天开放，工作日开放时段为当天的18:30到第二天的7:30，精准错峰，互不干扰。市民唐女士：
5: 以前晚上回家在小区附近绕半天都找不到停车位，十分发愁。现在机关单位晚上对外开放免费的车位，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我们老百姓停车的大难题。这项政策我觉得特别暖心。
2: 遂宁县总工会工作人员严海军：
6: 推行机关院落错峰免费停车是我县民生实事，我们将根据群众反馈动态调整开放泊位清单，逐步扩大共享覆盖范围，不断提升市民停车便利度。
0: 在偏远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山区老人采购物资、农技咨询、农资购置成为生活当中的难题。耒阳市供销部门开通了农村流动供销服务车，翻山越岭深入偏远村组，把生活物资、农用农资以及农技服务直接送到田间地头、村民的家门口。衡阳台记者王建军报道。
2: 早上8点，在耒阳城郊的供销大盛电商服务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分拣、核对、装车，大大小小的快递包裹、粮油米面、生活用品整齐码放。整理完毕之后，流动供销服务车准时发车，开启一天的深山配送之旅。从县级集配中心出发，到马水镇的元江村、平田村的中转站，最后到山田村留守老人家门口。

0: 除了三十多公里平坦道路，流动供销服务车还要穿行三十公里山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耒阳市马水镇山田村村民朱江林：
1: 以前建后要到外面去得好远，现在好丰沛了，要等这到家了，我们老爷光纤服务他都忙好。
2: 除了快递收发、日用物资配送，流动供销服务车的服务范围还涵盖了农资配送、农副产品收购等多元服务。春耕时节，它运送化肥种子、农耕器械，助力农户春耕生产。日常时段，它上门回收村民家中的土鸡蛋、干菜、土特产，帮助农副产品走出大山。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独居老人，服务车还提供点对点专属上门服务，一通电话、一条诉求，服务直达家门，实现便民服务全覆盖、无死角。耒阳市供销合作联合社理事会主任谭海彪：
3: 各经营选集汽配增线相点增卷站川集服务等三级服务网络，搭配流通更新服务贴与数字平台无缝衔接，实现能面在家下单、太阳在图角度数据在源分析。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日前，湖南省现代农业麓山新谷概念验证中心在岳麓山实验室揭牌，该中心致力于概念验证，让新种子、新技术小规模先行试跑，提前踩坑、提前优化，帮助科技成果跨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第一道门槛，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打通科研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2: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录取工作已于7月31号顺利结束，共计录取新生24.79万人，不包含本科提前批录取人数。专科批次录取从8月1号开始，将于8月16号结束。
0: 长沙市8月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开班计划已发布，本期计划开班57个，包含电工、焊工、叉车司机、养老护理员、咖啡师、育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等多个爆火职业工种，零基础也能学。报名条件为长沙市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且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的人员，包括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帮你打败瞌睡，神游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原味原香，
1: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这次修订是近20年最大幅度，提取情形增加到了9种，装修、物业费都能提，10.9万亿账户激活，覆盖租房、购房、装修全周期，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让公积金真正取得到、用得上。
1: 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工信部近日发布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0: 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55%。
1: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0: 国标来了，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
1: 近日，民政部公布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办法第11条规定，分支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等，代表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副主任。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已经开启预约了，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已经可以预约国庆放假的车票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精英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早起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啊，就是在早上，今天早上大概不到6点钟吧，应该是可能有将将6点的时候
1: 啊，
0: 出现了朝霞，
1: 哎呦，
0: 很漂亮。因为现在就是属于这个盛夏，然后往秋天走了，那天儿亮的特别早，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1: 啊，
0: 然后但是在差不多6点来钟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的朝霞，
1: 嗯。
0: 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头看看天哈，那个云是鱼鳞形状的啊，就是那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早上的朝霞呢，就是在那个一层一层的云中间透出一些啊带着紫又带着橘的红色
1: 啊，
0: 哎，真挺好看。
1: 那讲话了，姐，你现在每天都醒那么早了吗？
0: 年纪大了较轻。
1: 我没说啊。
2: 巧了吗？
3: 聊够了好吧？
0: 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啥呀？
0: 啊，也问问你，佳琪
1: 啊，
0: 你会发邮件吗？
1: 这玩意儿谁不会？天天晚上那稿子不得发邮件吗？
0: 嗯，过程是咋的呢？
1: 就是谁也不会，你打开邮箱，你给地址输进去。啊，你要发文件呢，你要发什么话，你给整上去，我点发送得了吗？
0: 那我再问一遍，你会给上司、给甲方、给对接公司同事、给供应商、给导师发正式邮件吗？
1: 正式邮件啊？
0: 对，
1: 里边附上我电话号，让他给我打电话得了。不是，这流程差不多嘛，你前面加个称呼啊，你是尊敬的谁谁谁，
0: 嗯，
1: 啊。亲爱的谁谁谁，
0: 嗯
1: 啊，然后你后边加个什么，你谢谢，完了再加个那个什么秉于对手，
0: 嗯，
1: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显得正式点嘛，
0: 嗯，
1: 对吧？你这审核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完了文件有没有发错了，就发送呗。
0: 你看，越说越没底气了吧？最近发现好多人不懂邮件礼仪这个话题上了热搜。哎，底下评论区同一声一片，有人自嘲，我从小到大全靠微信语音和 QQ 火化，正式邮件是什么，能吃吗？有人哀嚎，工作以后才发现自己不会发邮件，吃了好多亏，强烈进入纳入必

0: 所以就自己都不知道啊，我是专业方面跟这个岗位不匹配吗？还是我的那个各方面的经验让他觉得我有点不足了、还是怎么我没有其他人可能看上去更优秀？其实都不是，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邮件格式没有写对、让对方这 HR 觉得你是一个啊不是特别严谨的人，都有可能啊。今天这么一问，你还能够自信的回答你觉得自己会发正式邮件吗？或者你曾经在发邮件这件事上吃过什么亏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总结总结经验。
1: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

0: 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0: 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群里面可爱的听众家人提问也挺有意思的哈。Roy 大哥表示 QQ 火花是什么？不懂。是这样的哥，就是现在这个 QQ 啊，是可以这个一对一的发信息的，对吧？然后抖音呢，它也有这个火花功能，也是可以一对一的发信息的。然后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机制，就是你俩呀，如果每天都相互发私信的话啊，就会有一个那个火花小吉祥物啊，就如同你俩的友情的火苗越烧越旺。如果你俩天天都聊呢，就是跟你们的这个友情进行一个添柴这个加燃料。但是如果要是你俩那天不聊了，然后这个火苗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好几天三五天不聊了啊，哎，这个火花就灭了。这就是虚火花。
1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哄着他。哎，来，哎，宝贝儿乖，哎，把手里边 BB 机放下来，哎，
10: 哎，
11: 给你换个智能机。
10: 正常，正常。就咱老了的时候，咱的这个下一代是吧？那可能也得哄着我们。
11: 嗯。
10: 啊，俺姐不是干些饭的嘞，你要是龙眼子掉，哎呦，可不是。你现在，
11: 哎呀，你不要喊小爱同学，小爱是谁呀、啊？
10: 到底是谁的名儿啊，爱姐？
11: 什么小爱同学，你每天都喊，
10: 或者是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说，哎呀，都说了现在没有一个实体屏幕了，你在眼前滑就行，不用触的按在桌子上滑。
11: 哎呀，别用手触，哎呀，
10: 都正常，都正常。你看哈，就像原来很多人在这个写信啊，这个骑马跑死多少匹马，然后驿站啊，什么甚至是或者很多那个电视剧武侠剧里的那个飞鸽传书，对吧？哪能想到现在我们能发邮件，发 email 啊，对不对？今天咱就好好来复习复习发邮件的礼仪和规矩啊。
1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0: 其实大家一起认真回忆一下，我们在上小学初中语文课的时候是学过怎么写通知、写留言、写信的，对吧？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流行就是说交笔友，就是为了练习这个写信，有那个对象。
11: 山顶洞人你好，
10: 元谋人你好。可能有的觉得平时也用不着，学完就忘了。也有的呢就是说我记还是记得，但是呢一旦把这些格式规范挪到电子邮件上就有点犯迷糊了，就不会用了。
11: 好在啊，很多高校开设了专门的课程，比如说北大基础医学院的官方公众号啊，就发过一份邮件礼仪指南，而研究生们自个儿整理的。 从邮箱昵称到抄送密送啊，分了7个模块6大场景。这份指南里面提示啊，关键信息可以用颜色标明，但是只能用一种颜色啊，推荐红色，而且仅限用于在截止日期这样的核心内容啊，加粗比颜色更安全，因为花里胡哨的彩色正文只会让收件人的注意力被分散啊，也显得不正式不庄重。
10: 你看学到了吧，邮件里的关键信息咱就加粗加下划线，最好不要加颜色，硬要加那也就加一种颜色。还有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也开了一个专门的培训讲座，把邮件写作分成社交生活和学术交流两派。如果前面这个医学院说的是学术交流，那后面就讲的就是社交生活了哈。专门讲到了邮件常见的抄送和密送功能。我先问问大家，抄送和密送有什么区别，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一般使用在同时发给很多人邮件的情况下啊，有可能是一对多啊，多线，有可能是单线，就是1-2-3-4-5，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往下传啊。然后所有被收到，就收到邮件的人都知道还有其他的哪些人收到了邮件，这个叫做抄送。如果收到邮件的人只知道自己收到了，不知道还有哪些其他的人收到了，这个叫做密送、
11: 就是跟他名字一样嘛，就是他让收件人和被抄送人彼此看不见对方啊，适合用来群发通知这种广而告之但是不用知道彼此都有谁的这个场景。
10: 对，在职场上抄送来讲，它的顺序就很重要，一般默认按职位从高到低排列，或者是按照对于这个事件审核的职级来排列。同级别的那就得按照跟这个邮件内容的关联度来排列，你知道顺序也很重要，朋友们。
11: 是的，那要是没搞清楚区别呢，你就把这个抄送当密送用了啊，就等于把所有收件人的这个邮箱地址当众公开。你轻则让人吐槽，你重点的你人可能收拾你。
10: 是啊，所以这个有好多人可能都没怎么注意过吧。那至于附件和回复的血泪教训，那就更多了。比如说邮件忘了上传，或者传了命名不对，对方看不懂，或者那附件格式不对，对方收到打不开啊。还有回复邮件的时候，不能只回复一句收到，好的，那你是在群里回的信息，不是在邮件里回的信息。老师讲得很直接到位啊，邮件不是即时聊天，它是带存档功能的正式承诺，每一封都关乎我们的职场形象。
11: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写一封得体的邮件呢？我帮大伙儿画了几个重点，看能不能帮到你啊。首先，邮件主题啊，要像新闻标题。
10: 哎，这掉我们饭碗里了。
11: 哎，用核心事件加关键信息的格式。
10: 几个 W 来着？
11: 5WEH 是吧？啊，就比如说啊，关于周五会议时间调整的请示，收件人一眼他就能看清楚这是干啥的。
10: 对，就是标题上就几乎可以囊括整个邮件的内容。
11: 嗯，
10: 然后称呼一定要顶格写，尊称放在前头，另起一行再来写正文。这就跟我们小时候写信的时候一样学的那个啊。
11: 嗯，
10: 正文遵循背景问题请求的结构，开头带一句您好，不麻烦，篇幅长了就分个段，别整成一大块文字钢板，让人根本读不下去。
11: 邮件如果有附件啊，记得在正文里提一句啊，详见附件，认真确认格式正确。结尾呢要有所期待啊，需要回复就写盼复，顺便加个祝好啊，显得咱们又严谨啊，还有温度啊，挺有礼貌。落款呢也不能偷懒，姓名、单位、联系方式整整齐齐啊，有电子名片呢就贴上去，哎，这就叫专业。
10: 当然啊，难免会有人觉得这些条条框框是人情世故，或者是说过于形式主义，但是我更认同这是基本规范。邮件的本质是书面沟通的标准化动作，遵守礼仪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为了降低双方的认知和沟通成本，让信息最高效的传递过去，然后未来呢还能作为一些数据资料进行存档。尤其在科研、求职、多方协作这些场景里面，邮件就是一张电子名片。你想啊，连一个名片都印不好的人，那别人凭什么相信咱能把事儿给办好呢？
11: 可不，
10: 好好学啊，不要觉得自己用不着，别等到哪天真要用的时候，你发现你不会， 那就糟了。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我们还是有起得早的听众的呢。今天早上有拍到朝霞了的，你一群里木木说，既然你说的朝霞我拍了，这是6:06的画面。他拍的那个时候就是天已经差不多就是亮了，得有65%了。为什么我有一个这么精确的百分比？就是已经是金色的阳光，太阳就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我看的那个时候可能还没到六点，天外面天还是那个半黑的那种状态哈。然后这个二群里啊，唐大京拍出来的是一边是朝霞，一边是彩虹。哎呦，这真挺难得，应该是朝霞啊，对，是挺好看，而是彩虹从那个云层里面，像雾一样的，像沙一样的云层里面直接架下来一座桥。然后风说了，我还有一个湖北的笔友，这是当年在学写信的时候交的一个笔友吗？那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就是说其他学校的笔友就已经很让人羡慕了。天哪，如果你的笔友还是其他城市甚至是其他省份的，我天哪，
1: 这不得上英语课本啊，这
0: 大都羡慕疯。我觉得哇，你怎么交到这样的笔友的？
1: Hello, nice to meet you, 吃了吗您呢？一听就津津的，
0: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等信呐、等人家回信呐、那个过程当中，哎，特别特别的让人期待啊，而且还会买好多好看的信纸，
1: 是
0: 信封，贴好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1: 我这时代距离我那儿也是稍微有点距离，
0: 有点距离啊。
1: 我们那时候已经不怎么写信，都是用 QQ 了。
0: 对，你们那时候就是加 QQ 好友，到 对方的 QQ 空间啊点赞。
1: 对，俩人有矛盾不服的话，咱就上 QQ 堂啊，上庞巴卡丁车决一死战。
0: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以彩判回彩。
1: 哎呀，
0: 现在太暴露年龄
1: 了。
0: 再看看哈，微信平台上。峰哥说了，确实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开始把邮件当做微信用了，这就是不对的。老西瓜说，说来也惭愧，小学就学过，基本上全都忘光了。确实是，今天咱呢开了这个头啊，大家如果这个闲暇时间啊有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邮件的规范礼仪咱再查漏补缺一下，以后肯定用得上。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天冷的日子里，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路旁的许多树也都穿上了自己的保暖外套，一圈一圈的麻绳护住树干，冬天再也不用担心了。而在遥远的古代，大树也是有专门的防护设备的。我是一个来自于明代的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四面镂空，身上雕刻着葡萄纹和渔夫捕鱼的图案，很像是一个折叠闭合的小型屏风。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镂空的设计，这不就不防风了吗？这儿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我并不是用来防寒保暖的，而是为了让树木不受到伤害。当时大户人家的庭院里不仅会种植玉兰、海棠这样的珍贵树木，还会喂养一些寓意着吉祥的动物，比如小鹿和山羊。为了防止它们调皮起来把树干咬坏，所以就打造了像我这样的树围，又叫做护树围子，这样就可以让院子里面的植物健康生长了。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黄花梨镂雕捕鱼图树围，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一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依然先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会议强调下半年推进

0: 外汇领域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有效保障各类主体用汇需求，提升外汇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
1: 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融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0: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中国房地产市场实质性迈入存量时代，各地正落实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要求，全力盘活存量房源。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继内存硬盘价格上涨后，电脑硬件市场又迎来了新一轮价格波动。记者走访发现，七月底以来，消费级显卡的价格快速上涨，部分热门型号数日内上涨数百元，高端型号涨幅甚至达到千元级别。
1: 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大家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刚又翻了翻朋友圈啊，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发了今天早上好看的照相 啊，都在说今天的天空有点美哦。哎呀，看在朝霞啊，包括还有就是太阳下山那个时候的晚霞，这么美的份上，热就热点吧。哎呀，我记得是有哪个演员呢，还是谁？在好像是直播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问哈，就上哪玩啊？哪儿有一些就是不太被大家所知道的一些美景？他就讲长沙的天是真的很美。李诞还是谁说的？我记得
1: 李诞
0: 啊，
1: 他说我给你们推一个那个小众的啥，那个落日非常好看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说的就是长沙，说长沙又好吃，然后天空又很美。
1: 是。
0: 那确实也是呢。来看看群里大家早起打卡的情况啊。老何、木木、甜甜老师、曾亚明、大宋神话、李金龙、奇迹宝贝、秦，这是来自一群里面朋友们的打卡啊。包括还有炯炯有神、有路就跑啊、Shine 也在我们的打卡群里打卡了。再看二群里，娱乐拂晓的稻草人、折翅的飞人、唐大京、五加七说周二周二加班续命儿，哎，这押韵押的不错，有点儿话了哈。姚蛋蛋说早上好，出门上班了，最近休年假的同事很多，感觉办公室都不热闹了。哎呀，好多家里有娃的同事都是趁着这个暑假赶紧就是先休一波啊。爱吃瓜的小神仙、周不帅、杏儿、城市猎人都来了。爱吃瓜的小神仙说，记得上学的时候学那个英语写作，也学过写信，开头就是 Dear 李雷，然后结尾是 Best regards， 还有那个 Best wishes for you， 对吧？也算是邮件礼仪的一种吧。不过大部分邮件礼仪确实是工作之后，因为工作需要才学到的。可能说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学到的都是日常生活社交上的邮件礼仪，但是工作职场上的邮件礼仪呢相对来讲会比较缺失一点，所以现在有很多高校是已经开了这方面的课程，也当这个选修课呀，或者是当这个老师有一门叫做什么职业规划课呀，对吧，就会在这个里头讲。
1: 我大学唯一挂的一门课，
0: 但是大部分职业规划课就是自己小组合作写 PPT。
1: 这个课最大的 bug 是老师连自己的那点东西都没规划明白，他教你规划职业。
0: 也有上的好的，当然也有上的好的。

0: 四群里 however 蔡球刘健小张牧尘九段雄 Roy 说又是感觉是闷热的天气，风方为可口可乐桃子冬日焰火随心而动，杜美羊羊起咕隆咚咚咚锵，张子杜真子说是张树，不好意思啊，张树杜真子说晒，然后安培也来了，自由人说暑假实在太长了，这是一位来自在家里带娃带的有点熬不住了的家长的呐喊了。坚持坚持啊，坚持坚持，还有三周的时间，三周差不多吧，三周半。你看，油桃说，简直太有共鸣了，他是有亲身经历的。以前招人筛选简历，如果没有按邮件要求进行文件备注的，初试一律杀掉。不懂可以学，啊，招聘上面或者面试的时候都说了邮件主题格式了，还是乱来，文件名也不改一个，姓名求职岗位也不写上，下载以后人都对不上。
1: 因为咱们前几年不是有不少实习生嘛，然后就发现这些孩子们就是从简历啊到邮件的基本都不会。我那时候还专门给孩子们好像讲了得有两个来小时吧，就告诉什么简历该怎么优化，然后怎么去给他们发邮件，孩子们纷纷表示哎，学到了，原来是这样啊。
0: 你说你最基本的一点，你比如说我现在要来咱们台里求职，我在我的简历底下，我的简历的文件名我要把它命名成精灵求职方向主持人，对吧？那才对嘛，你不然就是说简历个人简历。你说
1: 对，我知道你要干啥呀你
0: 啊。往前走不回头说，邮件格式和称呼往往是职场给人的第一印象，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沙卡说，很多职场新人第一封邮件都像在写微信聊天对话，有的从投简历开始就不注重这方面的规范，确实是。兔子不乖，想要被尊重先得学会尊重别人，邮件虽然是小事，但是却能见真章。严蹦蹦，其实我觉得就是懒，图自己方便快捷，没有考虑到收件人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楚明白，还是从态度上面不够重视，有这个可能性，反正设身处地的想吧，咱是收件人，咱收到一份这个不明所以的乱七八糟的那个邮件，那是个啥感受嘛？其实你其实就能够类比得到结果了。所以我说呀，不管是职场上你是自己这个写邮件，还是说进行沟通，或者是你求职的时候写简历，你就得踏踏实实，你就得从源头开始到最后一个步骤，全部都是你自己层层把关。就像我们远古农场的一样，它这个米呀，从一开始啊育种到加工，就是育种啊到种到地里啊到培育整个种植啊到最后出来的这个米之后加工啊，全程都自主把控，你就是不是你对他你就很放心，然后用这样的盐碱地里的专注种出来的谷物全产业里产生出来的这个米做出来的米乳，是不是就更加让你安心放心了。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把传统米汤做成了便携的瓶装饮品，夏天的时候你来这么一小瓶带点冰冰的味道的，然后它又是天然的那个谷物啊，碳水的那种清甜，没有额外的再加什么糖啊之类的，
1: 醋啊辣椒油啥的，
0: 那是豆腐脑，甜是来自于自然的味道，它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没有额外添加糖，而且无肤质认证，肤质敏感的人群也友好，不含乳糖，所以呢不会像喝了牛奶以后拉肚子啊。它不是这个豆浆，所以它没有大豆和坚果的致敏源，全家都能喝啊，包括就是说稍有痛风的这个嘌呤比较高的完全都不用担心，说的就是远古农场的远古碱地米乳，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去这个远古农场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都有，然后来搜索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款吃的米喝的米乳都有， 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张唯一、金靖、张家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来活了。家早上好节目荣誉 VIP 听众家人姚蛋蛋今天过生日，说金嗓子猴宝有活整吗？那必须给你整一个，而且还得整一个特别的。一二三四七，
1: 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
2: 没错。
0: 以此也送给所有在七月份的尾巴和八月份的前奏过生日的朋友们，
3: 送给所有狮子座的朋友们啊，恭喜恭喜！
0: 他说过了三十岁以后，每每过生日就很想忘记到底是多少岁的生日，就三十岁以后每年都是三十岁呗。只希望自己的家人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啊！也祝咱们的听众家人，包括我俩主持人在内啊，健康平安、开心快乐
3: 啊！
0: 谢谢你啊！二群这不得纷纷表示一下。作为这个二群就是骨干成员之一的姚蛋蛋过生日，
3: 这放在那一些什么穿越的那个古装小说里面啊，这好歹也得算一个头目，算个首领。
0: 你说怎么像山大王呢？

0: 微信平台上定国说，他曾经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的时候，发邮件的格式、称呼、字体、颜色、行距、大小，啊，每行不超过多少个字，啊，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是有要求的。
1: 这些东西一旦养成习惯，就不好改了。
0: 就是有一些规范吧，你刚开始接受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哎很麻烦，有没有这个必要啊？
1: 嗯。
0: 但是有可能这些规矩和规范其实就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就是有多少个人曾经跟在这些事儿上踩过坑，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些要求。来吧，那既然今天咱说到了现代通讯方式电子邮件，我们就来往前倒一倒，出一个跟古代通讯有关的题吧。准备好喽？
2: 这是真的吗？
0: 古代通讯方式啊，请问大家，飞鸽传书的理论有效距离能够达到1000公里，请问这是真的吗？
1: 鸽子干1000公里去？
0: 啊，对，飞1000公里。
1: 1000公里差不多就是北京到上海，差不多。
0: 嗯嗯嗯。
1: 哎，哈尔滨飞大连，它都到不了。
0: 你觉得它飞不了那么远是吗？
1: 我说1000公里啊。
0: 哦哦哦，
1: 哈尔滨到大连都不止。
0: 啊，是是啊，对，是中间这个距离远。
1: 1000公里。
0: 嗯。
1: 我那时候从成都来长沙，差不多1000公里出头。我选 A 吧，我感觉差不多，但是再远我感觉够呛。
0: 就是能达到吗？
1: 对，能达到啊，但是它有很多这个外部条件嘛，比如说你路过的这个地方，它怎么没有那么多熊孩子拿那个弹弓子崩你
0: 啊？好
1: 啊，给你崩起来啥的，给你烤了吃了。
0: 嗯，然后就是说的嘛，是有理论有效距离嘛，
1: 嗯，
0: 就是在条件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啊。
1: 啊，
0: 你说在中间没有隔到那么远，但是它中间要飞越一个很高的山峰，
1: 嗯，
0: 那它可能也确实是飞不过去，
1: 可能它得绕道啊。
0: 啊，再有可能，比如说它或者它飞过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猛禽。
1: 啊，是，
0: 那可能就还没有，刚飞出去没多久呢，就成为别人的盘中餐了。或者是飞过中间，就是一不小心就飞过了一下这个两广，就变成了那个乳鸽。
1: 那太不小心了
0: 啊！所以是理论有效距离，你觉得是 A 是真的是吗？
1: 我觉得差不多。
0: 嗯，好，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就是飞鸽传书的理论有效距离大概能够达到1000公里，理论的有效距离能达到1000公里，请问这是真的吗？1000公里，刚刚佳琪说了，相当于上海到北京，
1: 差不多
0: 吧，
1: 记得是差不多
0: 啊，肯定不会那么准确，但是就是防止大家没有这个概念嘛。差不多。来，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可以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哦。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依然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还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的价格啊，两支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你在官网买两支要花到1040，因为它单支是卖520块钱，卖520，还搞了一个啊挺有寓意的这么一个价格，但是它也贵呀、啊，买两支洗面奶1000多块钱。没那个必要吧，但是在咱们的商城给大家保证正品正装保税仓发货，买一支送一支，到手足足是30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使用有效期还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还有20个月，只要380块钱，190一支，190，你别说香奈儿了，你就是别的一些普通的啊，不是国际的大牌，你可能真的都很难买到手。而且它是150毫升一支，现在我看到的很多我们买的。

0: 那个洗面奶它大小一般就是百来毫升，100、120顶多了，但是它有150毫升，所以它真的非常的耐用。然后再一个，它还有一个状态的耐用是什么呢？它特别特别的能有很好的起泡沫的那种绵密的状态。我们洗脸清洁其实绝大部分靠的都是泡沫啊，它泡沫特别好起泡，然后又很细腻的话，它的清洁效果就很好。然后其实用量还蛮省的，就这么讲吧，如果我买的是别的啊牌子的或者大小的，甚至是这个起泡效果没有这么好的洗面奶，我一支我早上晚上我一天我用两次，我可能也就能用3个月。但是如果是香奈儿山楂花洁面的话，我用的我可能可以用5个月，甚至用半年，它就是说很耐用，很经用，很耐用啊，而且是国际大牌香奈儿放在你的洗手台上，哎呀，看着心情就很好，香味儿也非常舒服，就是一闻就是那种品质的香味。关键是实在太实惠了，官网买两支要1040，我们啊在商城里面给大家领券之后的折扣价格只要380块钱，直接拿下足足2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楂花洁面，收尾效期还有20个月，直接可以在这个支付宝直接这个扫码，然后输入底下抠出来那个验证码，蚂蚁链溯源，看看它是从哪个国家进口，从哪个海关过来啊，然后发到大家的手上的啊，完全可以放心，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清洁面部啊，洁面两个字啊，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啊，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优惠券，再来点链接下单，380块钱到手2支15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山楂花洁面，使用有效期还有20个月啊，关键词是洁面。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